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人，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0: 1995小贴士。
1: 对一般人群来说，可以适当吃些发酵豆制品。发酵豆制品除了具有豆制品本身的营养优势外，经过发酵还会额外产生很多益处。首先，经过发酵，蛋白质的吸收效率更高了，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其次，经过发酵，一些营养素含量会大幅增加，比如 B 族维生素的含量就增加了很多。所以，这使得像纳豆、豆豉、豆腐乳、豆酱、酱豆腐或臭豆腐等发酵豆制品，不仅具有口感方面的优势，还增加了营养方面的特长。要提醒大家的是，这样的食物钠含量很高，千万不要吃太多，偶尔作为一餐的调味品就可以了。吃的时候要控制好总的食盐摄入量。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 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九吨起床猛了，为什么头会晕呢？这种现象名叫体位性低血压，是因为体位突然发生剧烈变化，导致血压降低，大脑出现暂时性供血不足，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晕了。一般只要注意动作幅度小一点，慢一点，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了。平时可以多补充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维生素，饭后吃吸收效果会更好。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个头大、奇形怪状的草莓能不能吃呢？市场上那些个头比较大的草莓，一方面是品种使然，另一方面是膨大剂的助力。很多朋友听见膨大剂几个字，就开始担心食品的安全问题。其实大可不必，膨大剂是一种合法的植物生长调节剂，能够促进植物果实的生长，但对动物没什么效果，合理使用不会危害人体健康。还有一些看上去奇形怪状的草莓，也可能是受到了低温的影响，还可能只是长歪了而已。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可以食用的。对于草莓，一般成年人一天吃200克到300克就够了。吃之前可以在自来水下冲洗30秒，再浸泡10分钟，再用流动水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五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翠萍啊，你不要生气，你听我说。

0: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九十九点五，时间可以听得到。
1: 娘娘遭难，冤比海深，数臣七载未诉真情，提起此事。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故事篇《英俊少年》的录音剪辑。

0: 这个小伙子天生一副好嗓子，也许是这个缘故，唱歌变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就像他每天离不开面包和咖啡一样，不论走到哪儿，他的歌声都是一路抛洒。他叫 Hanji， 母亲早已去世，想你为命的只有在银行里做事的爸爸卡尔·黑维。也许是 Hanji 叫他爸爸的名字比叫爸爸更显得亲切，因此他宁可选用一个亲切的称呼。
1: 哎，卡尔，起床了。
2: 好，好。
1: 嘿，起床吧。
2: 这怎么了？屋顶漏了。
1: 不是的，不过你该起床了。
2: 我的脑袋都裂了。
1: 昨晚回来很晚吧？我没听见你进来。
2: 银行里请客吃饭，小东家拼命的给我们灌酒。
1: 那该想法让你恢复正常了。来吃药。
2: 怎么吃药？得喝啤酒，喝啤酒。老实告诉你吧，人要是喝醉了要想醒酒的话，那还得喝点还魂酒。
1: 问题是家里没酒。
2: 真糟糕，这算什么家呢？好，给我。
1: 喝了吧，这就对了。
2: 真是个小当家，谢谢。往啊，
1: 快起来，给你五分钟洗澡刮脸，我去送咖啡。起来。
2: 你的咖啡太淡了，都不好意思让人喝。
1: 得了，你就别挑剔了。
2: 行了。
1: 卡尔，你要的东西来了。
2: 在哪儿？在橘子酱里。
1: 不，面包篮子底下。
2: 加拿大来信了。
1: 说对了。
2: 到底在加拿大找到事儿了。
1: 恭喜你，卡尔，这下给你想到了。我说卡尔，你干嘛要去加拿大？这儿不是挺好吗？
2: 因为在这儿我没前途，我工作稍微顺利点就有人破坏。
1: 什么？是谁破？
2: 你的外公。
1: 我的外公？
2: 对，外公波托特，他恨我。
1: 干嘛恨你？
2: 把你外公告诉你，知道外公很有钱，我是公司里的人，我你啊，他就想就忙了，他关心。

0: 给一个并不了解的实业家。
1: 我说我不找事了，这里不许停车，停车牌子。
2: 副总监，
3: 给你说着，他像这样还好的，有时候人受不了。
2: 那你还在这儿？
3: 这儿薪水高，一半就算是挨他骂的钱。
2: 你在这儿很久了？
3: 足足熬了14天，可我不想辞了，为了这钱多。
2: 当心，恶魔来了。
1: 我是不年轻了，可我的耳朵不聋，你干嘛要通风报信？恩格哈先生，我很想知道你干嘛要来麻烦我。我跟你们的银行根本没有来往。
2: 我是来跟你谈一件微妙的私事，一件不太愉快的事。
1: 你就直截了当的说吧。
2: 有关你的女婿。
1: 我没有什么女婿。
2: 你过去的女婿卡尔哈尔维。
1: 说吧。
2: 他在我们那儿，很遗憾的是他贪污了一大笔款子。
1: 哦，
2: 谢谢。这事儿我们对谁也没说过，而且在向有关当局报案之前，我们想也许你愿意把这事儿私了了，免得丢丑，你可以归还这笔钱。
1: 他这么坏，有意思。多少钱？
2: 12万马克。
1: 我都料到了，像这样的废物能做出什么好事来。他来缠我女儿的时候，我就看透了他。我想给他一笔钱让他走，可他不干，他贪心，想要人财两得。
2: 那我们就把他交给官方了。
1: 那我得说，你们这是为我做了一件好事。
0: 恩格哈好梦没做成，飞来的横祸就只好在卡尔头上降临。
4: 我是奉命来逮捕你的。
5: 怎么逮捕我？你开玩笑，警长。
4: 我要你跟我一块儿去警察局。
5: 我犯什么罪？
4: 因为你的账上有漏洞。
5: 怎么是犯贪污罪？恩格哈先生，您一向对我的工作都给予最高的评价，而且我做的账本里从来没有过差错。啊，
6: 是的，是的，这我知道。不过克诺尔先生他发现……
5: 他发现什么了？好，我去拿账，让克诺尔先生指出来。
4: 账本都查封了。
5: 怎么可以查封呢？我希望你们指出来账错在哪儿。
4: 你还是好好的跟我们走吧。
5: 不，我才不走。尽管有人偷了钱，而且怀疑上了我，你们没有证据也不能逮捕我。我是奉公守法的人，我这人是清白的。
4: 对，有人聘请你去加拿大，这笔钱也会哪儿去了？
5: 啊，加拿大？好了，这更说明不是我干的。我怎么会那么傻呢？把偷来的钱汇到那儿去，银行里都知道我要去那儿。我总没这么笨吧？
4: 这恐怕得由法官决定了。你要不跟我们去，事情就更复杂了。走吧。
5: 不过我的儿子怎么办？怎么跟他说呢？这事怎么能说得清？
4: 给他打电话嘛。
5: 你有儿子吗？这能跟他在电话里说吗？
0: 这时候海恩琴正忙着为爸爸准备生日礼物，他还要为爸爸献出这支歌曲。
7: Wenn du einmal Geburtstag hast, mach ich es dir schön。
0: 在你生日那天，一切都会十分美好。你的早餐有5块大蛋糕，我陪伴着你去那最大的百货商店，那里有各色礼品琳琅满目，随你挑，由你选，让你高兴满意，我全买了给你。

0: 你好，
1: 我还以为是爸爸来看我给他买的东西。
0: 不不，我是汉奸。
1: 什么事？
0: 我是来告诉你，你爸爸出了事儿了。
1: 是叫车撞了？
0: 不不，他刚才从警察局里给我打来了电话。
1: 他在那儿干嘛？
0: 你绝想不到，汉奸，他给逮捕了，说他贪污了一笔钱。
1: 卡尔贪污了钱？
0: 是的，当然他没贪污，可是别人不相信。
1: 我这就去找他。监狱在哪儿？
0: 你等一等，你等一等，监狱在高尔森街。可他电话里说不要让你去。
1: 我当然要去，别拦着。
0: 你真不听话。
1: 我白给他买了这么多礼物。
2: 这突如其来的狂风把海恩琴满载高兴的小船打入痛苦的海底。为什么冷酷的监狱偏要夺走他生活的欢乐？
0: 卡尔，
3: 哎，不要激动，你坐那边，你坐这边。
1: 我给你买了好多生日礼物。
4: 生日就那么回事，要是有蛋糕你就吃吧。我说汉奸，是这样，我想不用多说。
1: 别说了，你是冤枉的。
4: 不过得花好几个月才弄得清。
1: 什么？不会的，那个贪污的他们准能抓到。
4: 他们才不管呢，硬说是我。
1: 得请个辩护律师。
4: 对，不过先要解决你怎么办。
1: 我一个人在家没事儿，你放心吧。
4: 这样不行，他们跟我说了，你得去养育院。
1: 我才不去养育院呢，我不去。
4: 汉姐，我要你去，那你去不去？
0: 去，靠。
2: 到养育院那是以后的事儿，要紧的是无辜的父亲还关在监狱里。海恩琴来到律师事务所。
5: 对不起，小伙子，快要下班了，你来这儿有什么事吗？
1: 我想跟你请教一件事。
5: 什么事？
1: 受冤枉的人会不会判罪呢？
5: 有时候这种事也会有的。问这干嘛？
1: 今儿早上他们抓了我爸爸，他们说他贪污了银行里的钱，可是他没贪污。我起誓，我刚跟他谈过。
5: 你见了你爸爸了？那你妈妈呢？
1: 我没见过妈妈。
5: 哦，懂了。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我倒不要紧，要紧的是给爸爸请个好律师。
5: 这主意对。我们得走了，要锁门了。好，把经过告诉我。
1: 我说说看，从哪儿说起呢？
5: 就你们父子俩。
2: 律师艾伦小姐又到监狱里见了卡尔，了解到这父子俩的情况后，律师决定先安置好汉琴的生活，不过不是送孩子去养育院。
1: 大概就快到了，我外公知道我们去吗？
5: 不，还是给他来个措手不及的好。
1: 对，这样好，要先告诉他，他准说不行。
5: 对了，说实话，你有点怕他吧？
1: 我不怕，他不能把我吃了。
5: 对，不过他这人要像我听说的那样，他就会暴跳如雷。哦，另外你可别拆穿了，如果我跟他说这是养育院的意见，当然这不完全是真话，说点小小的谎话也没什么，对吗？
1: 你真够朋友，艾伦小姐。

0: 按铃吗？
1: 好。
2: 喂，你是谁？
1: 你好，我是艾伦律师，我想找波特的先生谈谈，有件公事。
3: 对不起，波特的先生不在家。
1: 请问你是谁？
3: 是雷尼太太，这儿的管家。
1: 那好，我跟你谈谈吧，是要紧事，跟波特的先生有关。谢谢。
3: Quintus， 你快点来呀！
4: 什么事，史莱尼太太？
3: 我可做了件要不得的蠢事，有个律师要找伯特特先生，我让他进来。
4: 老爷不在家，不许人进来，这是规矩。
3: 这规矩我知道，可他非要进来。
4: 你放心，他要是找麻烦的话，我就轰他出去。
5: 你好，
1: 你好。啊，这位少年是汉切赫尔维。我想你们一定认识，他是波托德先生的外孙。
3: 什么？他的外孙？
1: 他的母亲早已去世了，他又没有别的亲戚。现在他父亲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照料这孩子，所以自然得由他的外公来照料他了。他的东西都带来了，你们领他去他卧室吧。
4: 哦，这可是太……
3: 我看这是不行的。为什么他父亲不能照料他？他在干什么？
6: 昨天他给拘留了，在等开庭呢。
4: 什么？罪犯的儿子来住这儿？
3: 所以你到这儿来，你想跟我们说？
1: 不是的，是公事公办。少年养育院提出以下理由：为什么这孩子要由养育院抚养，叫国家出钱？他的外公家少说点也有个30来件，另外他外孙的抚养应该由他合法承担。
3: 由他合法承担，
4: 这真是闻所未闻。
1: 是啊，你太太，如果嗨因切不跟他外公住，就得送到养育院去。波托的先生可是个名人呐，我看新闻界就巴不得报道这样的事。来个通栏标题：狠心的外公，富翁的外孙，由于外公被迫进养育院。波托的先生看了这标题会怎么样呢？好了，嗨因切，那你就住下吧。这下我也放心了。
6: 你看见我父亲就告诉他。
1: 行，替你问他好。我的电话号码放在你皮箱里了，你们会跟他相处得很好的。
4: 这下子老爷准会大发雷霆，你怎么信了他的话呢？
3: 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错，这都怪你。你说过的，他要找麻烦的话，你就轰他出去。啊，让他住哪儿呢？
4: 只要老爷看不见他就行了。
7: 为了安排这位陌生的小客人的住处，南普昆特斯可是费了一番脑筋。如此怠慢小家伙，却真叫管家好心的史莱尼太太看不下去。
3: 太不像话了，这个昆特斯他真是老糊涂了，把你锁在屋里还让你挨饿，真是的。不不不，宝贝儿，我可没那么狠心。安娜，
1: 你叫我了。
3: 安娜，你把吃的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3: 这是大厨师安娜，你要觉得饿了，你就上他那儿去吃。
6: 什么时候你想吃，厨房就在你边上。来，你就坐在那儿，不要客气。
3: 我和你是老朋友了，安切，还记得吗？
6: 不
3: 在医院里我见过你。是的，我是见过你，你生下来刚一天，可惜就打那次以后，他就不许我再见你。喜欢吃兔肉吗？
6: 不是我的小兔。
3: 我总觉得你的外公一点也不关心你，实在是太不应该了。他要关心你，这对他也好。你看他现在成了个怪脾气的老头，朋友也没有，谁见他都怕。
1: 嗯，
3: 所以说句老实话吧，我看他将来想进天堂可就太难喽。好啊，你吃完了饭，你就出去跟华江的孩子到池子边去玩玩吧。

0: 到花园里散散步，总比憋在屋子里强。在幽静的池塘边，海恩琴找到了花匠家的孩子。
1: 嘿，你们好，
2: 轻点，别走那儿，有几块木板烂了。
0: 新朋友聚在一起，那自然又另有一番乐趣。
1: 哎，这什么钓鱼竿啊？
2: 这儿的鱼可肥了，我们就用网捞。
1: 让你们捞啊？
2: 这儿的鱼可多了，从来没人捞，也免得鱼把池塘里的水都喝干了。
1: 捞到
3: 了。
0: 听说外公波特特要回来了，海恩琴急忙往自己的屋子里跑。可他偏偏有这么个人老眼并不花的外公。
4: 那儿怎么了？谁躲在树后头？
5: 我没看见，老爷。
4: 瞎了眼！混蛋，你给我出来！你要再来，我绝饶不了你。那是不是花匠的儿子？
6: 我没认出来，老爷。
4: 我最讨厌孩子了。希兰律师怎么还不到？
7: 我看他就会到了。
4: 什么？你看，你看，我看你什么都不懂。
7: 你不舒服了，伯特德先生，我请大夫来好吗？
4: 我什么时候要请大夫？我会叫你打电话的。我不在家，家里有什么事吗？我在问你话。
7: 家里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伯特德先生。
4: 好，那做你的事去吧。
7: 是希勒律师来了，孩子的事就托他说。
4: 你好，希勒。
8: 听说你身体不太好。
4: 哦，哪儿的话。
8: 哦，还是想家了嘛。
4: 哦，
8: 对吗？这趟有收获吗？
4: 白跑了一趟，那两家公司不肯联合，可我考虑过了，打算把它买下来。嗯，你看怎么样？
8: 我想跟你谈谈另外一件事。你外孙现在在这儿住这儿了，是养育院叫他来的。
4: 他现在在这儿？那贪污犯的小崽子？
8: 对。
4: 这老太婆昏头了。史莱尼，昆特斯。
8: 哎，好了，请等一等。
4: 你怎么了？
8: 我跟他们说过，听到你嚷就别来，因为我要好好的跟你谈一谈。我不是要跟你说你怎么爱你的女儿那套话来打动你的心，不，我要作为律师来奉劝你。好，第一，你有义务要抚养着孩子；第二，他早晚会是你的继承。
4: 我要打官司。
8: 对，你要剥夺他的继承权利，可他还应该继承一部分。
4: 这我不答应，我完全没有必要把他养在我家里，少年养育院可以收留他，费用我来出。我做到仁至义尽了。
8: 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就没必要谈下去了。
0: 外公并没有再来过问他的外孙，海恩琴却无时不在惦念着他的父亲。
1: 亲爱的卡尔，我来这儿3天了，老头还没把我轰出去，可他不让我见他，我只好老躲着他。史莱尼太太说我只得耐心地等，可这真难熬啊。你进来怎么样？反正我长大了一定要做个侦探，这会儿我可真想你，爱你的海恩琴。
0: 海恩琴封好了信，来到大门口，门紧锁着，他爬上铁门翻了过去。外孙的举止被躲在树丛里暗中监视的外公发现了，他拿出一个钱包，故意扔在门边。寄信回来的汉琴果然把钱包拾走，

0: 是赖太太，
1: 这是我大门口捡的。你捡的？这是你外公的呀。
0: 嗯哼，
1: 你哪儿捡的？
0: 就在大门口。
1: 哎呀，我的天哪！这十年来，他除了出门上汽车，从来不到院子里去。我想这么办吧，回头你自己交给他。
0: 不，他看见我就讨厌，叫昆特斯给他吧。
1: 你就跟你妈妈一样的倔。你长得真像他，看看这双眼睛，想看看他屋子吗？
0: 他住过的屋子好啊，
1: 这屋子保留的跟他生前住这儿一样。你外公不许我们乱动，哪怕是一点点儿也不许我们动。我在这儿做了22年了，虽说老爷不是那种可亲的人，可他脾气变得这么怪，是近几年的事。好，就是这间。怎么门没锁上？哦，大概是你外公忘了。对了，你外公每过一阵子就要到这儿来，我们都装着不知道。
0: 这屋子真美。

0: 是啊，想想过去的那些好日子，笑声音乐都不断，你妈妈聪明极了，弹得一手好钢琴。她呀，点上蜡烛就唱起我们大家爱听的歌，有个歌我最喜欢，那歌叫什么来着？
1: 最后的玫瑰。
0: 你怎么知道？
1: 我爸爸常提这歌。
0: 你会唱吗？
1: 嗯，
0: 你会，那你就唱吧，窗户都关着，没人会听见。

使百花凋谢枯萎。在落叶飘零的花园里，我却找到一朵最后的玫瑰。此处百花的容姿已经无处可寻，唯有它还在期待阳光的

0: 可真叫人闭目神往啊！起先我还以为你妈妈又在眼前了。怎么办？现在我们到厨房去，我叫安娜给你做点点心。
1: 那太好了，好走，拉我一把。<笑>进来。对不起，老爷，你把钱包丢了。
2: 是我丢的，等一下，昆特斯，我很想，那孩子我想就见见吧，这就见吧，老爷。
1: 不，现在没空，有很多事要做，你明天下午带他来吧，一定照办，老爷。
2: 给他买一套好点的衣服，看你给他穿的什么样。
1: 买一套好点衣服，是老爷，
2: 我一定亲自去办。
3: 韩永琴完全变样了，一身笔挺，使这个小淘气不晓得两只手究竟放在哪里才是最合适的位置。他来到院子里，看见走廊上花匠的孩子们正在粉刷墙壁，就上前帮忙。帮忙的结果自然是连笔挺的礼服一起粉刷了。
2: 韩永琴，你到哪儿去？怎么搞的？
1: 我要去换衣服。不，你就穿着这个。进去，小伙子。进来。他来了，老爷。我照你的吩咐给他打扮了，可一转眼就不见了。居然出了这种事，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老爷，不可思议。
2: 你是不是掉在桶里了？刚好是相反，一桶石灰水掉到我身上。
1: 你骗人！
2: 我不骗人，我从来不骗人。
1: 别说了，不出我所料，不但没规矩，还骗人，简直没有一点家教，一点也没有。除了他混蛋爸爸，谁能把他教成这样？
2: 我，
1: 对不起，可以走吗？我让你走就走。带他出去。
4: 从此，海恩琴只好躲着外公，继续跟花匠的孩子们玩。可今天游戏的场所却挪到海恩琴的房里。
5: 这怎么了？
4: 还有自动火车也在这里铺轨运行。
5: 给老头看见了怎么办？这哪来的？你外公给我们的。他怎么会呢？他到我们家里来问起那石灰水的事儿，是你掉桶里还是桶掉在你身上？我们就跟他说了。
2: 后来呢？后来他叫我们来跟你玩，还叫昆斯找来这些玩意儿。你到书房里去找他吧，他刚问起你。波特的先生，太感谢你了。进来以前，先要敲敲门。对不起。进来。
5: 对不起，波特的先生，刚才我忘了敲门了。谢谢你送来的玩具，还谢谢你叫那些孩子来玩。
2: 哦，没什么，都是一些破旧玩具，拿去玩吧。
5: 你过去也玩火车？
2: 对，我小时候爱玩火车，后来跟你妈了，可女孩不爱玩这个。
5: 那你来跟我们玩吧。
2: 我哪行？
5: 来吧，波特的先生，要缺个调度员就不像真的了。
2: 哦，
5: 来吧。
2: 这些捣蛋鬼，这叫人没法走路了。
5: 是我的命令，这儿大修，禁止通行。到厨房去，一律绕道，从花园走。
2: 那是啊，你怎么说都对的，我去告诉别人。
5: 好吧，快去吧，别耽误了我们的行车。
2: 这儿上上下下都发疯了，我看我也快受传染了。
4: 路轨谁铺的？弯度太小了，
5: 这样火车要出轨的。
4: 是吗？
2: 调度室在哪儿？
5: 这儿，前头已经封路了。
2: 信号都准备了，准备了，工作正常。好极了，我就下命令发车了。呜呜，请大家不要靠近站台，往后退一步。注意，开往维也纳的快车到了。
4: 注意，注意，21次要进站了。
2: 请站台上的旅客注意，往后靠。
0: 我看你是不是吧？
2: 你应该开另一个信号。
3: 你的帽子，注意，要撞车了。
0: 哎呀，糟了！
2: 这设备太陈旧，需要现代化。我又该去工作了。
3: 我来扶你。
2: 哎，腰不行了。
3: 你就该锻炼锻炼，活动活动。
2: 是该活动活动。
0: Hank，你的爸爸来信了。
2: 你每天给他写信，对吗？
3: 对。
2: 我来告诉你，我反对你写信。
3: 哦，为什么？
2: 因为这个家从来没有罪犯寄来的信。
3: 不过我爸爸是冤枉的。
0: 好了好了 ，Hank， 别理他，让这老头去说吧。他这么古怪，我都不爱搭理他。
3: 像他这么倔，活着还有什么味儿？
0: 那可不。我看他这人也怪可怜的 ，Hank， 我觉得他有点喜欢你了。他也希望有人跟他亲，他慢慢的一定会喜欢你的。只要有时候你叫他声外公，
3: 我不叫，他老是骂我爸爸是罪犯。
4: Hank 的爸爸现在却不得不作为罪犯，被隔绝在四堵高墙的监狱里，忍受着屈辱和孤独。只有听着唱片里儿子的歌声，才是他唯一的安慰。

辽阔的天穹挂着两颗星星，天涯海角紧随我的踪影，替我留下了最后的问候，但愿你把我铭记在心。伫立窗前，夜幕降临，能否永远陪伴我身边？我低声问你，我的孩子，我愿意你。

0: 唱得真好，是你儿子？
1: 对，
0: 好听。嗯，请你跟我来，有人看你。
1: 好。
2: 艾伦小姐，
3: 你好，赫尔维先生。
2: 见到你真高兴。
3: 这几本书给你解闷儿、啊，还有你爱吃的水果。
2: 这你怎么知道的？
3: 我打电话给史安妮太太，她问了海因切，于是知道了。
2: 这可太麻烦你了，拿什么谢你呢？
3: 我还做得很不够，我尽力想在预审期得到许可，去看看他们掌握的证据，这不会太多的，可他们老拖，要拖个把月，就算最后宣布你无罪，但愿如此，他们也不会赔偿你的。
2: 要是我想的都能实现的话，就是最好的赔偿。
3: 现在海因切对他的外公影响可大了，你知道他叫他外公做什么？
2: 什么？
3: 健康投资。
4: 这个健康投资不仅可以帮助波特特消除他那肚子里日增月长的剩余脂肪，也让这个怪脾气的老头变得有那么几分和蔼可亲了。
5: 蹲下，起立，蹲下，起立，你做得很好。
6: 是啊，我也没想到。
5: 我们去长跑。
6: 我不能长跑。
5: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膝盖放松。
6: 放松？现在都快断了。

0: 这儿有什么？有鱼？
1: 你不知道？你看嘛。
0: 啊，这么多！瞧这鱼好肥呀。那我们干脆把水排了，捞鱼吧。
1: 干嘛那么费事？这儿有网。
0: 你说的是什么网？
1: 瞧，
0: 哪儿弄来的？
1: 这是花匠的儿子的。
0: 这些小捣蛋。
1: 我不应该告诉你，你可别告诉他们的爸爸。你起誓。
0: 我起誓。
1: 谢谢你了。当心，有几块木板烂了，到木牌上去吧。你别怕，这儿能撑得起三个大胖子。
0: 哎，给我桨，把木牌撑开。
1: 开船了。鱼来了，你那儿有吗？
0: 有，有一条过来了。
1: 好嘞，悠着点。
0: 憨气，看我这条。
1: 俗话说，笨人。
2: 老爷，
0: 总是最有福气的。
2: 老爷。你在干嘛？
0: 你自己看嘛。
2: 你要是掉到水里，会把你冻病的。
0: 没的事儿，你来这儿干嘛？
2: 有个紧急电话，是安德森先生打来的。
0: 那你叫他再打来，这会儿我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
2: 更要紧，老爷，
0: 我们还要去骑马。
2: 去骑马？
0: 把大马、小马都套好。
2: 把大马、小马都套好，我就去。
3: 要是允许我提醒您，老爷，这匹大马好久没骑了，你恐怕要受惊的。
0: 恐怕啊，受惊的是马。

0: 这儿还可以吧？太好了！别的地方我还有好几家厂，还到英国去再买几个厂。好，我们走吧。
1: 当心，恶魔来了！
2: 你们大家早啊！
3: 您早，
2: 你早啊！
0: 今天我带来一个客人，我的外孙，汉奇，他听我说你们工作得很好。
2: 老头怎么变了？来，我们往这儿走。这个车间有好些新式的机器。这儿是烘干车间。现在我们该去吃点好的了。史兰尼太太是个好管家，可她安排的菜谱太难吃了。餐厅就在那儿。 我们先到酒吧去。
4: 怎么？餐厅里就没酒喝吗？
2: 哦，男子汉应当去酒吧。
4: 看上去多精神呢，那么挺。
2: 这全都靠锻炼出来的。今天要好好吃吃，别再来素餐了，再来杯香槟鸡尾酒。
4: 行，波特先生，他喝什么？
2: 我要柠檬水，行吗？波特先生，
4: 柠檬水
2: 是香槟鸡尾酒跟柠檬水。我跟你说了多次，要叫我外公，别叫先生。本来我就是嘛。
4: 只要你对我爸爸的看法不改变。
2: 我就不配做你家的人。哦，又替你的爸爸。好，我们先喝点开胃酒，回头我们再点菜。小二姨，给我菜单。
4: 来了，波特先生。
2: 要吃什么名菜？我看你要喜欢吃鱼，这儿的鱼不错。
4: 好，就吃鱼吧。
2: 我倒想起来了，有件事一直想跟你谈。你要跟我在一起，就会前途无量，受到最好的教育，到时候进大学。 然后进我的工厂里，好好干步步高升，有成就的人都这么干的，叫出人头地，怎么样？
4: 要是真能这样，
2: 不过有个条件，你必须开始慢慢的，但是有意识的彻底摆脱你父亲。
4: 我怎么能这么做？有什么人能摆脱自己的父亲？
2: 能做到，而且必须做到，不然你跟他在一起，你就会跟他一样变成一个废物，或者变成一个罪犯。
5: 他不是罪犯，这完全是对他的侮辱。我在外面等你。你拿定主意了？
4: 对。
2: 好，那我另找个地方让你去住，我不管你了。您点好菜了没有？不，我改主意了，还是吃素菜。
5: 要是有什么人曾经处在一种不知怎么办才好的情况之中，那么毫无疑问。 波特的先生正是处在这种境地。他不喜欢女婿，却害怕失去外孙。看样子，只有屈服于恩格哈的敲诈，拿出12万马克，使女婿卡尔恢复自由，这样才能得到小外孙的欢心。波特的决定，自然是恩格哈十分高兴。陪着他来取钱的。
6: 还有一男一女两个走私犯，这两个人坐在汽车里，他们俩没发现躲在门后的汉琴正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们的谈话。我看呐，伯特他不会给他钱的。你别
7: 泄气呀！
6: 泄气？我是防着点儿。我不懂为什么伯特他要给他钱，他最近钱花得可厉害呢。现在我有点明白了，他花的那些钱呢？
7: 就是他们说赫尔维贪污的。别说了，别人听见怎么办？你就管把那笔货太太平平的运出去就算了，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困在内格莱斯克。等出了事儿，警察还会来找我们。
6: 都顺利吗？
8: 顺利极了，钱到手了。他给了我一张现金支票，不愿意在我们银行里转账，多好！
7: 波特先生，波特先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进来以前先要敲门。哦，对不起，安格哈先生怎么了？又是为了你父亲吗？我实在听腻了。波特先生，
8: 行了，别说了，
7: 放开我！安吉，安吉，出什么事了？史莱尼太太，照顾一下我的小兔。 我的天哪，安吉，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管家是莱尼太太，不知道也不理解汉琴此时的心情。是啊，怎么能不算是好消息呢？因为这证明了爸爸卡尔是无罪的。汉琴一刻也没停，以最快的速度跑到监狱。
7: 卡尔，我都听到了，我知道谁贪污银行的钱了。
1: 好了，孩子，你坐下。哈尔维先生，你请坐那边。别激动，别激动，怎么回事？
7: 我知道那钱是谁贪污的，是小恩格哈，是他贪污的。
2: 这儿不能乱说，
1: 这种事汉琴可不能瞎说。
7: 真的是他，我还听他们说要去一个什么地方，叫那个莱斯科。
1: 那个莱斯科在尼斯，在法国地中海沿岸。
7: 这就对了，他们说要出国境，还说要干什么勾当，能赚一笔大钱。
1: 汉琴，不会有这种事。我知道你想帮我，可是不能瞎猜猜。
7: 不，卡尔，都是真的。
1: 汉琴，恩克先生是个有地位的人，他不会做这种事。你这么说就是诽谤，要受处分的。
7: 可是我……
1: 你千万不要说出去，对谁也别说。你问问艾伦小姐就知道了。
7: 可是他出门去了。
3: 接见的时间到了。
0: 律师艾伦小姐不在，爸爸又不相信，说不定坏蛋们就要跑掉，难道就不能自己去跟踪这些坏蛋？这倒是眼前唯一的办法。汉琴打定了主意。外孙不知去向，波特的先生又气又急，律师艾伦小姐一时也想不出好的办法。
4: 他去看了他爸爸以后就不见了，我报了警察局，他们也发了寻人通知，可到目前没消息。汉以前跟你说过他要去哪儿吗？
2: 他没说过。
5: 他可倔了，我记得他找你以后说过什么，那时候你正好忙着要出门。
2: 他又没说什么。
5: 因为你冲着他吼，没好好听，你在屋里大吼大叫。
2: 我说斯兰尼太太，
5: 我说的对不对？
2: 那是胡说八道。他说小恩格哈，不像话，我不让他说了。
4: 可惜你没把他话听完，他一定知道恩格哈的什么事。他跟他爸爸说了，可是他爸爸以为他是胡编的。后来我调查了这个恩格哈，其实他不是一个规矩人，他常跟一些坏人混在一起。
2: 他在哪儿？快去查。
4: 我刚去过他父亲那儿，他也很着急，因为他的儿子带着他的女朋友不知去哪儿了。
2: 哎，我真混蛋。也许哈恩切知道他在哪儿。
4: 哈恩切父亲跟我提起过尼斯，还说了什么那个莱斯克旅馆。
0: 汉琴现在已经来到尼斯，找到了那个莱斯旅馆。

哦，原来小复原的交通工具是辆自行车。虽说比不上汽车的速度，可对人生地不熟的汉琴来说，倒也蛮不错。

0: 谢谢你了，希望你找到他。我怎么去找这个恩格？他在尼斯住的是大旅馆，在戛纳也一定住大旅馆，到大旅馆去找他吧。要找不到他，那到游艇上去找。谢谢，
1: 再见，再见，
2: 再见。
0: 赶紧来到戛纳，在码头上他找到了恩格哈。
2: 警察，警察，我要报告件事，是要紧的事。
3: 可语言不通怎么办？不懂法语，学校里没学过。
0: 海恩琴怎么会知道这个人竟是恩格哈的同伙？跟警察说我要报个案子，快去抓吧。怎么了？你给人家偷了？不，那边码头上那个游艇在装走私货。
3: 走私货？你说什么？
0: 你说清楚，这我不清楚。走私货跟恩格哈都在那游艇上，我只知道他用什么药品干违法的事。你快跟警察说呀！
3: 不过小伙子，他只是个交通警，就算出了什么事，他也管不着。要管他们也得要有搜查证。这么吧，我跟你一块去看看，要发现什么可疑的，我们就马上去报告水上警察。
0: 我们就这么上去？
3: 对，怎么了？
0: 会不会出乱子？
3: 难说，不过瞧。
4: 好嘞，这就行了。
5: 好，彼得森，货都装好了，那给钱吧。你们这些混蛋，这孩子都知道，
0: 拉进去。
5: 别让人家看见了。
4: 你们放手。
6: 罗伯特，怎么回事？
5: 把他推进去。快点，把他嘴给堵上，别让警察知道了。
7: 不许出声！这真好，你们想的真美啊！当我傻瓜对吗？把孩子留给我，你们倒拿着钱走了，我要让你们空欢喜一场，把这些货扔到海里，把孩子留给你们。那孩子也不会放过你，他认识你，也认识这船。只有一个办法，我们赶快离开这儿。
3: 嗯哼。
0: 带着孩子，以后呢？啊，你还闲着海水不够深。开船了。难道眼看着这帮坏蛋们逃掉，被关在底舱的海恩奇终于设法割断捆着双手的绳子？这时，水上警察局已经得到消息，驾驶巡逻艇追了上来。
3: 啊！叫你多管闲事，小杂种！海恩奇趁恩格哈不备，举起一块木板把他打昏，然后拿起警报器爬到甲板上。停车。 你们好，你们辛苦了，有什么事吗？你们船上有走私货，这孩子是谁？是我们一个朋友的儿子。你叫什么？
8: 海恩琴。
3: 你被捕了，我还有你，
8: 啊，
3: 把这船没收，你去找恩格哈。我知道他在哪儿。你带我去。
8: 他在这儿。
3: 出来。
9: 这个仪表堂堂、银行的主任只得俯首听命，束手被擒。波特的先生，波特的先生。
3: 啊，什么事儿？我等到现在没电话。
9: 找到了。
3: 真的？
9: 对。
3: 在哪儿？
9: 警察就要送来了。

0: 波特的先生，哎呀，我又忘了敲门了。
1: 进来，进来吧，快过来。你可回来了。
2: 你要听爸爸的事吗，波特的先生？
1: 好，好，你对了，他是冤枉的，贪污的是恩格哈。
0: 波特的先生已经把钱汇去了，你爸爸最晚明天就能保出来了。
2: 外公，<笑>
1: 你到底叫了我一声外公了？
2: 还是快去看看卡尔吧。
0: 他这就出来，那我到边上等着。怎么？我过去对他不太好，说不定他出来不大想见我。怎么会想见你？不不，我还是到边上去。卡尔，<笑><笑>你的身体好吗？我好得很，走吧。我刚从尼斯回来，卡尔，回到家我有好多事要跟你说。
1: 我真高兴，我也是。哦，你好。
0: 你好。
1: 我说卡尔，我真想跟你提个意见，你怎么不让小鬼来见我？这孩子可真不错。
0: 看见了，卡尔。
1: 你冲着你爸爸叫名字，那么你就冲着我叫威廉吗？
0: 好，我叫你威廉。

生活中有这么多烦恼，我从未料到，是你的爱，你的诚挚，使一切变得美好。是你的爱，你的诚挚，一直使我幸福欢。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请听上海电影制片厂设置的故事影片《城南旧事》的录音剪辑。

不思量，自难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是多么想念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而今或许已物易人非了，可是随着岁月的荡涤，在我一个远方游子的心头，却日渐清晰起来。

0: 爸爸，骆驼为什么挂个铃铛？
1: 赶狼呗。
0: 不，骆驼走远道慢得慌，挂个铃铛又好听又热闹。
1: 啊，兴许你的想法更美。
2: 见到什么都感到新奇，见到什么都要打破砂锅问出个究竟，而后又依照自己的想象勾勒出一幅美丽的图画，方才心满意足。孩提时的我，不也和所有人的童年一样吗？但是生活常常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美，它一次又一次地把我那美丽的图画撕得粉碎。妞，一个跟我那时候一般大的小姑娘，就是那飘落中的碎片。可怜的妞，她是我的第一个朋友。每个人的童年又是那样的不同。
1: 怎么着，妞，唱段《粉河湾》吧？啊，
3: 对，来一段，
1: 唱啊。哎，
3: 快唱啊！
1: 唱完了才让你走。
0: 哼，凭什么？
1: 嘿，好厉害啊！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而那几个本来也很贫苦的电伙计，却以凌辱比他们更寒酸瘦小的妞为乐趣。我除了气愤，除了抢过酱碗解了妞的围，还能做些什么呢？孩子不懂得认识生活，更理解不了生活的压抑和沉闷。
0: 妞，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
4: 嗯，
0: 第几个门？一二三四，第四个门。去玩吗？你胡同里有方子，妈不叫我去。怕什么？他也不吃人。不急，一会儿我爹要我吊嗓子了。赶明儿见。
2: 妞害怕的那个疯子，当时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惠安馆。每天，他都要站在大门口，那么直呆呆地望着过往的行人。妈妈总是叮嘱我不要靠近疯子。孩子虽然单纯，但总还能凭着人的面貌去判断亲疏。说也怪了，那疯子每次见到我总是那么亲热和蔼，使我无论如何不能够把这个女人和世俗中所谓的疯子联系起来。
5: 小桂子，我的小桂子。
0: 不，我叫英子，林英子。
5: 啊，不是，她不是我的小桂子。
0: 小桂子，她是谁？
6: 你来。
2: 我被拉进了屋，屋里哪有什么人？墙上倒是贴着一幅画着胖小子的年画，除此以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小柜子。
6: 瞧我们小柜子多胖啊。那阵儿才八个月，抱着大金鱼儿满屋了转。就那么淘，衣服不穿的就往外跑，急着呀找他爸去。我说了多少回都不听，我说等我多做几件衣裳穿上再去呀。今年的衬罐倒是先做好了，背心儿就差缝扣子了，这件棉袄等上了领子马上就得。瞧我怎么说来着，正合适。可急的是什么呀？
2: 疯子找到孩子对话，大概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因为他们彼此的交谈都不太需要弄清楚对方究竟说的是什么，他们都常常沉湎于幻想，因而互相交谈却又能互不干扰。其实关于疯子的事，我也偶尔听大人们说起过，只不过是在这之前我从没有注意过。
4: 听说咱们这还伤了个孩子，
7: 可不是吗？那学生被抓走的时候，秀珍她爹妈还不知道她姑娘已经有了，等到写了信儿啊，才赶回到海淀乡下去生的。
4: 那孩子呢？
7: 嗨，
4: 打一落地儿啊，就裹吧裹吧，赶天没亮就送到齐化门尘根底下。哎，反正不是让人给捡了去，就是叫野狗给吃了呗。
7: 哦，姑娘打这儿就疯了，
4: 可不，打这儿就疯了。可怜她爹妈这辈子就这么一个闺女。哎，
7: 嘿，又听事儿。你，
0: 我知道你们说谁。
7: 说谁？
0: 小桂子他妈。
7: 小桂子他妈？哎呦，感情你也疯了，哪来的小桂子他妈呀？
0: 哼，反正我知道。
2: 大人们总爱以不屑一顾的神色对待孩子，我却在秀珍那里找到了平等相伴。我跟疯子秀珍真成了好朋友。有谁会一天不见到这个疯人就感到寂寞呢？我就是。
0: 我喜欢你，
6: 我也喜欢你，你就跟我们小桂子一样。对了，你要是见了我的小桂子，赶紧叫他回家，我不打他也不骂他。
0: 嗯，那么他爸爸呢？小桂子的爸爸。
6: 轻点，
8: 走了有个数月了。
0: 这是小桂子他爸爸大姨吧？
6: 你怎么知道这是小桂子他爹的？他排行第三，叫他三叔好了。
4: 来，帮我抬出去，该晒晒了。行吗？
0: 嗯，
4: 不沉。
2: 我在惠安馆帮秀珍做点事儿，跟她聊天。回想起这些往事，虽然使我怆然，当时我却是感到极大的乐趣。记得那时爸爸也去惠安馆，不过他找的是住在那里的一些学生。我不喜欢听他们说的那些我根本听不懂的事，我只知道妈妈总为爸爸担心。
4: 这些日子风声不好，你还老到惠安馆去管那些学生的事儿。
9: 怕什么呀？
4: 你这人真是闲事管的也太多了。没听说这几天又在到处抓人，抓的都是些学生。
9: 都是些了不起的新青年呐。
4: 哎，听说惠安馆那个疯子的男人。
2: 爸爸妈妈以为这不是孩子应该知道的事情，他们把声音压低了。可是他们哪知道，秀珍的事我已经知道的不少了，不跟我说，我还不会找去吗？
10: 秀珍，
11: 是小英子呀。小英子，你怎么好些日子不来了？怪想的。来，我给你点指甲玩。
0: 这就是指甲草。
11: 这是薄荷叶，瞧，这些才是指甲草呢。思康他就喜欢我染红指甲。
0: 思康是谁？
11: 就是你三叔啊，他这会儿睡着了。那年就是这时候他来的，一卷铺盖，一口皮箱。他
5: 穿一件灰大褂，大襟上别着一支笔。我正在屋里擦窗户玻璃，擦着擦着就听我爹说，正院的屋子都住满了，您就在这跨院里将就住吧。说着就进了人了。我爹问他在哪家学堂，他说在北大。我爹说这道不近呢，沙滩去了，可是个好学堂啊。他笑了，那一笑真甜。我就站在窗户那儿看着他过来了，正巧走到窗户跟前儿，他忽然那么一抬头，缘分呐，你明白吗？缘分。那天夜里，都后半夜了，来了好些人，我睡得死死的。突然带走了好几个学生，把你思康叔也带走了。
0: 干嘛带走他？
5: 谁知道呢？只听我爹说，外头风声很紧，北大已经抓走了不少人，等着过堂呢。英子，我跟你说的事儿，都记住了没有？想想我跟你说过的。
0: 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过的可多了。
5: 顶顶重要的啊。
0: 不，我想起来了，看到小桂子就领他回来，你不打他也不骂他。
5: 可你怎么知道他就是小桂子呢？
0: 你不是说过他脖子后头有块芝麻盖大的亲戚吗？
5: 亲戚。对了对了对了，是阎王老爷一生气呀，用指头给戳到世上来的。你见了我们小桂子就叫他赶紧回来啊。
0: 嗯。
5: 思康这一去有个数月了，有六年多了。还有一个月就回来了，还有一个月，小桂子来了。
10: 嗯，
5: 英子，看什么呢？
0: 小桂子在哪儿？你刚才说的，
5: 在这儿，还没生呢。
10: 英子，人家都说我得了疯病。你说我是不是疯子？人家疯子都满地捡东西吃，还乱打人，我怎么会是疯子呢？你说我疯不疯？
0: 不，英子，
2: 记不清是谁的泪水感染了谁？那次我和秀珍都哭了。那些天，我时常回想着秀珍说的那些事，时常有一幅图画在我脑子里越来越大。我仿佛都看见了似的，但却抓不住，摸不着。除了秀珍，我还常去找妞玩，可妞总是没空，只有等她腾出功夫来找我。她每次来都像是出笼的小鸟，那么快活，那么高兴。有一回妞来了，一句话也不说，就那么含着眼泪望着我。 我伸手过去搂抱他，才发现他手腕上一道道又青又紫的伤痕。
0: 你爸打你吗？打的，不过打起来不疼，就像给我掸土。看，我爸打的。你爸干嘛打你？都抽烂了，是什么抽的？胆子。我爸还有我妈，他们怎么？不说了，下回再跟你说吧。我知道你爸叫你唱戏。不对，你哪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呀？到底说什么呀？说嘛。那你不许告诉别人，不告诉，也别告诉你妈。我不会，咱们小声说。我不是我妈生的，我爸也不是亲的。妈，我问你件事儿。
12: 什么事儿？
0: 我是不是您生的？
12: 什么？怎么想起问这话？
0: 你就说是不是吗？
12: 傻丫头，你怎么会不是你妈生的呢？就是，要不是亲生的，我能这么疼你？
0: 那您怎么生的我？
12: 哟，这从这儿掉出来的呗。

0: 那时已是三伏季节，被太阳照射的大地就像一口烧干了的蒸锅，让人无法躲避它的酷热。人们盼着赶快日落西山，更期望来一场痛痛快快的大雨。啊，一场倾盆大雨终于满足了人们的期待。然而，他们的降临也并不是由于人们虔诚的祈祷。事物的自身规律，不也是物极必反吗？
1: 我从家里跑出来了，我死也不回去了。我是来跟你说一声，我要找我的亲爹妈去。下这么大雨，你上哪儿找？反正到秦火门慢慢找。秦火门在哪儿？我就知道，他们是打秦火门把我捡来的。

柜子。小柜子，妞，不，小柜子，你让我看看你脖子后头。你妈说你脖子后头有块青迹，你让我找找。是你，是你，你叫小柜子。什么小柜子不小柜子，你是在说胡话吧？不，我没糊涂，我不胡说，我知道你亲妈在哪儿，她就在不远，走，我带你去找。上哪儿去找啊？你别瞎说，我怕你。我不是瞎说，你妈给你做了好些衣服，她天天都在盼你。走，

小桂子，小桂子，是我的，是我苦命的小桂子，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小桂子。火车，快，瞧这一身水，换衣服。咱们连夜赶，我知道8:50是有趟车上天津，咱们俩赶天津的大轮船，咱们娘俩一块找你爹去。快走，快，快。你还没叫我呢，叫我一声妈，叫呀，叫妈呀。

快走，快！

0: 让火车给急压死，小一来买包枪来，枪包来。
1: 我万万没想到，秀珍和妞会葬身于火车轮下。要不是我，他俩或许不会那么早就离开了人世，不会死得那么惨。

0: 我失去了两个朋友，然而，仅仅是因为我的幼稚和无知，才酿成了这场悲剧吗？我生了一场大病，出院以后，我们搬家了。 我却忘不了惠安馆，忘不了秀珍和妞。我已到了上学的年龄，学校生活是那么清新，那么诱人。可是，过去的尚未淡漠，又一个人。
1: 闯入了我的生活。走走走，给他踢！哎呦！我妈说，不准在我门口踢球，要踢上别处踢去。这里头没人，咱们来这儿踢。听说那房子闹鬼，白天骂什么？踢！
0: 我的勇敢震倒了那两个小男子汉。那是一处荒芜的院落，除了那几堵断墙，几乎都被那齐腰深的杂草淹没了。我趟着乱草找球，球没找到。
2: 却找到一个铜盘，盘子底下还扣着一个精巧的小字谜钟。啊！嗯，
3: 小妞，你上这儿干嘛来了？我来找球。
2: 找球。 是这个吗？哼，拿着。哎，等等，小姑娘，几岁了？念书了没有？7岁，在场店小学念1年级。场店小学？嘿，我弟弟也在那儿念书。他
3: 几年级？
2: 今年高小就毕业了。
3: 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嘛？
2: 你说呢？我不知道。你是来拉屎的吧？对对对，不讲卫生。我们这号人讲不了卫生。哎，把这拿去。
3: 我不要。
2: 嗯，拿着。我爸爸说，别人给的东西不能随便要。哼哼。 这孩子，你们家知道你上这儿来吗？那好，可千万别跟人说看见我了啊！嗯，回去吧，快黑了。
3: 那你呢？我马上就走，你先走。嗯，要让一个孩子守口如瓶。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我做到了，真的没和爸爸妈妈提起那个空院子里发生的事情。当然，更没提起那个奇怪而又温和的人。对孩子来说，很容易由于被信任而自觉地承担义务。 接受约束。
4: 太太，听说胡同口张家闹贼了。
5: 哦，白天还是晚上啊？
4: 不知道，说是偷了个铜插盘，还有小字谜钟什么的。
1: 咱们呢也得加点小心。大门上的锁坏了有个把月了。
4: 生活程度这么高，世风日下，加把锁又有什么用啊？
2: 爸爸，贼干嘛要偷人家的东西？
4: 他要吃饭，可是又没钱。
2: 他为什么没有钱？
4: 这个你还小，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2: 爸爸，贼是什么样子的？
4: 一个鼻子，俩眼睛，和咱们一样呗。哎，好了好了，你别跟我缠了，快做功课吧。
0: 贼是什么样的人，人们或许没有太大的争议，而孩子看待事物就总有他们自己的角度，尽管是幼稚的，却不是人云亦云。
1: 先生太太，这回可大发了，还是借柄张家昨儿夜里啊又闹贼了，偷了有30多件儿，八成是天好晒衣裳让贼给瞄上了。今儿个大门一敞开咱才看见了，呵，真是天蓬石榴金鱼缸，院子可豁亮了。
4: 现在怎么样了？
1: 巡警正那查呢，围着好些人热闹着呢。
0: 说起来也真叫人难以相信，直到今天我也理解不了当时小小年纪的我为什么那么敏感，就好像是我做了那种事儿似的，那么心神不安。我的心就那么下意识地和他连在一起了。
4: 哦，是你呀。放学了？
2: 嗯。
4: 怎么不回家呀？
2: 我猜你在这儿。
4: 哦。上次忘了，你叫什么名啊？
2: 英子，林英子。
4: 英子，名儿好听，可是，功课好吗？在学堂考第几呀？
2: 第12名。
4: 嘿，才12啊。应该考第一，准是贪玩，是不是？我小的时候啊，就是贪玩，书没念好。我弟弟是个好学生，年年考第一，有志气。

0: 人说了，长大了还要漂洋过海去念书呢。可就凭我这没出息的哥哥，什么能耐都没有，哪儿供得起呀？笨窝头，我们家还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呢。哎，你们家吃窝头吗？你们家不吃窝头，那掺野菜的窝头，连见都没见过吧？我走到这一步，也是没法子。你明白吗？我妈不知道我干这一路，我弟弟也不知道，拿我当个好哥哥。可不是嘛，我供我弟弟念书，一心想让他成个像样的人。我不是好人吗？英子，你说说，我是好人还是坏人？不是好人，不是坏人。
1: 我不懂，人太多了，我分不清。你分得清海跟天吗？你见过海吗？我们有一棵树，叫我们看海去，可我没见过海，我分不清海跟天，我也分不清好人跟坏人。
0: 对，海跟天，好人跟坏人。小妹妹，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分得清的。
2: 我太小了，懂得的事情又太少了。我并不追悔我孩提时的幼稚，就是到现在，我又能分清好人和坏人吗？

0: 那时候经常有一些戴着手铐和脚镣的人被押解着在我们街上过，记得人们管那叫出红差。
1: 妈，好好的人干嘛要枪毙？
2: 怎么问起这个？
1: 今天我看见出红差的了，都是学生。
2: 准是犯了罪呗。
1: 犯什么罪？
2: 问，老是问个没完，你还睡不睡？
1: 爸爸的客人还没走吗？
2: 没有，快睡吧。今儿个又得枪毙学生了，你还老招他们，怪吓人的。
3: 怕什么呀？
2: 哎呀，别说左邻右舍的眼杂，就是自己家的孩子、佣人，听见看见的也不好。
3: 你们女人家懂什么呀？
4: 如果你决心已定的话，还是早一点走好。
0: 爸爸和那些学生到底在做些什么，我依然是不懂。
1: 我家有许多小虫肉，我家有许多小青豆。
0: 第二天我又去找那个怪人，他却没在。荒草地里只有一个包袱，我失望地转过身子，发现草丛里有个亮闪闪的东西，我拾起来一看，是一尊小铜佛

0: 没人应声。一种莫名的恐惧使我由不得自己的跑了。我刚跳出断墙，就碰上一个戴草帽、手摇拨浪鼓的人。那人直盯着我手里那个匆忙中忘了放下的小铜佛。
1: 小姑娘，你手里拿的是什么玩意儿啊？给我看看行吗？哪儿来的呀？是你们家的吗？
2: 不是，那捡来的。
1: 哦，嗯，
2: 我不要了，给你吧。
1: 那谢谢你了，小姑娘。
2: 不谢。

0: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首使人销魂的歌。那一年，我就是唱着它参加的高年级毕业典礼。是校长把系着红绸子的毕业文凭授给毕业生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当那个学生走下主席台，高兴地把文凭交给早已在台下等着的那个人时，我认出来了，那个人正是我在空院子草地上认识的那个奇怪的朋友。我突然想起来了，他跟我说过，他的弟弟总是考第一，就快毕业了。也许我们每次相见都是在那荒芜的草地里，也许他总是那副忧郁的神情，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以至于我见到他那天那副乐滋滋的笑容，竟不敢相信是他，是那样的不可思议。
1: 英子，这包袱你没动过吗？我想也不是你呀，可要是你倒好了。
2: 不是我，
1: 我没怨你，这地方我不能久待了，你明白吗？往后别再到这儿来找我了，咱们以后哪儿都能见面，是不是？
2: 你今天好像特别不高兴，可昨天……
1: 哦，昨天，昨天，小妹妹，我忘不了你，又聪明又厚道。回去吧，这两天别再来了，嗯。
0: 当时他说的话我并不是全懂，但是我却感到仿佛就要发生什么事儿似的。我的预感很快就被事实证明了。
3: 贼说是逮住贼了。
4: 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5: 快点
6: 看看嘛，回去吧。
7: 回门，我得回账。
4: 错了，嘿，还捆着了呢。
1: 听说是那个便衣探到的。
8: 哪个便衣？
1: 就那个戴草帽的。
8: 哦，怪不得他在这儿猫了好多天了。
1: 嗯。
0: 又一个朋友离开了我，我永生也不能忘记我的朋友被警察押过来时他那还向我投来的微笑。我长久的不能自制，挣扎在悲哀的漩涡里。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起那段往事，还倍感他的苦涩。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还有一个人是我久久不能忘怀。他是我家的佣人宋妈，他是那么善良，那么勤劳，一年360日总是那么毫无抱怨地劳作着。然而他那小心积攒的些许的劳动报酬，总是隔不久就被他那个赶着毛驴儿来的丈夫要了去。每当这时，我真恨不得把那个贪婪的男人轰走。 尽管他有时托人来拿钱，我也是恨恨的。
2: 呸，又来了。
5: 柱子，你上京来的时候看见我们小栓子了吧？
8: 啊，没，没看见。我是打刘村我舅那儿来的。
5: 你打你舅那儿来啊？那你丫头给刘村金子他妈带着，你可听说孩子结实不？
8: 没，没听说。准没错，放心吧。二婶儿，要不您回去看看也好，都三四年没回去了。要是没别的事儿，我该走了。
5: 等等，得，你走吧。
8: 婶儿，您甭送了。
5: 走吧。给你爹妈带个好啊。
0: 我眼看着宋妈又把她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交给了她的侄子，现在想起来，他那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是啊，世上哪个母亲不惦念着自己的骨肉呢？那年妈妈又生了弟弟，而宋妈思念自己孩子的时间也就更少了。
2: 你家小栓子多大了？
5: 比你大四岁，十二了。
2: 那他该小学毕业了。
5: 乡下人有你这好命啊，他成年家给人看牛呢。
2: 那么你家丫头子呢？
5: 丫头子呀，花钱给人家带着呢。
2: 将来还归不归你？
5: 我的姑娘不归我，那你归不归你妈？
2: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带？为什么到我们家当老妈子？为什么你挣的钱要给别人去？
5: 为什么？为的是，嗨，说了你也不懂，俺们乡下人命苦，小栓子他爸爸又没出息。哎，金莲哥可得回家看看，打一开春这心里就老不顺心。替我写封信行不？
2: 给谁？是写顺义县牛栏山冯村讨教冯大明五夫平安家信吗？
5: 对。
2: 行，信上说什么？
5: 你就写家里大小可平安，小栓子到野地里放牛要小心，别尽顾着下水去玩，丫头子那儿别忘了到时候送钱去，给人家多道的罚。拿回去的钱前后快200块了，后坡那二分地能赎就赎回来，省得老种人家的地。还有，少喝点酒。我这儿倒是平安，就是惦记着孩子。赶下个月来的时候，把栓子带来，我瞅瞅也安心。还有。
2: 小板凳，我要换小板凳。
5: 来，
6: 添吧您的，您就再添点吧。啊，
5: 不换了，走，
2: 换
5: 吧，咱们走，走，
6: 得，换了，换了。哎，谁让我今儿没开张呢？
2: 我要那个凳啊。姐姐，我要小板凳呢，给你一个，
5: 来，给我们
2: 一
5: 个啊，给我们个小板凳，走，咱们进去玩去。我们的新板凳，哎。小栓子来啦，你的新板凳给不给他坐呀？
2: 我也给。
5: 小栓子来啦，可别笑话他呀，英子。他是乡下人，可土着呢。
2: 我不会。
5: 他呀，比你大四岁，长得可高了。该有
2: 这么高。
5: 鸡蛋壳壳。
9: 里头做个哥哥，哥哥出来买菜，里头做个奶奶，奶奶出来烧香，里头做个姑娘，姑娘出来点灯，烧着点灯。

0: 哟，好烫啊，也是出疹子了吧？
1: 嗯，像，还没发出来呢。
0: 喂，别招风，熬点芦根汤喝，睡一宿，明儿个发出来就好了。

0: 来，那乖
1: 弟弟乖
0: 啊，
1: 喝来，
0: 哦，
1: 喝苦呀啊，来，
2: 喝药，
0: 来，哎，
1: 喝了，
2: 喝药吗？
1: 啊，哎呦，这还苦，
0: 来，还是听话啊，
1: 不听话，不喝我让宋妈回去了啊，回去吧，宋妈，把小板凳、新衣裳都送给小栓子、小丫头子去，走喽，回家喽，
2: 宋妈，
1: 回家喽。回家找俺们小栓子、小丫头子去喽，走喽，回家喽。
2: 宋妈不走。
1: 那好，宋妈不走了，快喝吧。嘿，好。乖，再喝一点啊。不走，我不会走，哎。我还是要俺们弟弟，不要小栓子，不要丫头子。就要俺弟弟。
2: 宋妈不走。
1: 我不回家。不要小栓子。
2: 妈，我看到宋妈掉眼泪了。
1: 为什么？
2: 哄弟弟呗。我看她一面掉眼泪，一面说不要小栓子了。
3: 她这是惦记自己的孩子了。
1: 她跟我提过想回趟家的。
2: 宋妈回去了，早晨谁帮我梳头？弟弟拉了屎，谁给他擦屁股？
1: 哎呀！槐树槐，槐树槐，槐树底下搭戏台，人家的姑娘都来了，就差我的姑娘还没来。说着说着就来了。骑着驴儿，打着板，光着屁股，挽着嘴儿，
4: 就那么天天盼，天天盼，还真的盼来了。但是当宋妈看见来的只有丈夫一个人时，脸色就变了。
3: 好热。
1: 孩子呢？
3: 上他大妈家去了。大小姐，给。

0: 我爸叫你。
1: 丫头子给了人了，栓子死了，俩孩子都没了，我还回去干嘛呀？不回去了，死也不回去了。
2: 你家丫头子到底给了谁了？能找回来吗？
1: 好狠心的，那年抱回去，感情还没出哈的门，他就把孩子给了人了。他说没要人家钱，我就不信。
3: 给了谁了？有名有姓就有地方找啊。
1: 说是给了个赶马车的，赶马车的北京城满世界转，我上哪儿找去？

宋妈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痛苦的泪水长久长久地躺在她的脸上，两眼总是那么呆呆的。这一年灾难也跟着落在我们家，肺病使得爸爸不得不住进医院，再也不能教我读书写字，不能伏在桌前写稿

0: 英子，
1: 爸爸，
0: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
1: 妈妈不肯带我来，说这病小孩要传染。
0: 妈妈说的对，下回不要再来了啊。
1: 可我想爸爸呀。
0: 我也想你呀。什么？报告单，考得怎么样？
1: 你自己看嘛。
0: 哇，真不简单呢，考得不错啊。这学期迟到过吗？
1: 上面不是写着吗？一次也没有。自从一年级那次下雨，我想逃学，不起床，挨了你打以后，我再也没迟到过。
0: 那次打你，你还记得？
1: 打得好疼啊，想忘也忘不了。
0: 你恨爸爸吗？
1: 不恨。
0: 不恨就好。你已经长大了，是不是？
2: 没多久，爸爸离开了我们。在萧瑟的秋风中，我们把父亲安葬在满山红叶的墓地里。宋妈走了，骑着她男人那头小毛驴儿，渐渐地远去，消失了。

我们也要回到我们的老家台湾去。我永远也忘不了宋妈，忘不了离别时她那紧紧拉着我的手，那深情的嘱咐，那无限的伤感，那化作了默默的离别。

而今，那首歌依然那么清晰地在我的耳边。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赋山水，眼花月宫商，钓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雪而来，城乡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0: 起如断，声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0: 魅力安徽，印象。

天真真那不该升官的总升官，我这个该升官的只有那个梦里跳金牙关。原以为此番升官我能做一个官官的官，又谁知我这个大官的

门本是管管的管，我这个被管的管啊，怎能管那管管的管，管管管管被管，管管那个管管那个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叫我怎做管，磨成了夹在石头缝里。

官，十八官，左清官还是左赃官？做一个有良心的官，做一个没良心的官，升官、罢官、大官、

0: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真宝玉？
1: 好妹妹，我是真宝玉。
2: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真宝玉啊！
1: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0: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2: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0: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3: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0: 念悲欢离合，
1: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0: 心生百味，情系
1: 黄梅。

0: 升起如断，升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曾安，内里安徽，
1: 内里安徽，印象黄梅。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芬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一些朋友在选购蜂蜜的时候喜欢买有结晶的蜂蜜，觉得这样的蜜更加纯，但其实结晶的蜂蜜不仅没有更优质，还可能更加容易坏掉。蜂蜜是可以放很久的，是因为它的含水量很低，而且含糖量很高，微生物无法在这种环境里生存。但是一旦蜂蜜结晶，结晶的葡萄糖就相当于被踢出了溶液体系，溶液里的糖变少了，水的比例也就相应变多了，这就更加有利于微生物的繁殖，也就出现了变质的可能。虽然一般的微生物还是很难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但是有那么几种酵母就可以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生存繁衍，使得蜂蜜发酵。这种情况虽然不常见，但如果长时间将蜂蜜敞口放置，蜂蜜会吸收水分，就更加容易产生这种问题了。这样的发酵过的蜂蜜一般不会导致食品安全问题，但是味道就改变了。所以并不是会结晶的蜂蜜就更好，大家选购的时候不用过分纠结这一点。
0: 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莲藕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高，通常在10%到20%之间，每100克莲藕中约有19毫克维生素 C。此外，莲藕中还含有钙、铁、镁、硒等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并且富含多酚类物质。切好的莲藕容易变黑，这与它所含有的多酚类物质有关。多酚类物质在多酚氧化酶的作用下，会氧化为醌类，醌类继续氧化聚合，会形成黑色素，莲藕也就慢慢变黑了。不过，这种颜色变化对莲藕的整体营养价值影响并不大。莲藕中虽然淀粉含量比较高，不过其所含有的淀粉消化吸收速度比大米中的淀粉要慢，膳食纤维含量又高于大米，所以莲藕的血糖复合值并不高，可以替代部分精细主食来食用。其中口感发脆的莲藕要比那种口感比较面粉粉糯糯的莲藕淀粉含量相对少一些。对于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建议一天摄入莲藕的量不要超过200克，体重超标、血脂较高的朋友吃莲藕时要注意控制好食用量。烹饪莲藕时要充分烹调熟透，以便杀灭潜在的寄生虫。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哪些零食适合小朋友吃呢？小朋友正处在生长发育期，胃容量相对比较小，正餐不一定能够满足孩子的营养需要。在正餐过后两小时左右，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零食。不过吃零食也要因人而异，如果正餐吃的少，就应该补充适量零食；如果正餐吃的比较多，营养搭配也比较好了，就不需要再补充谷类食物了。儿童食用的零食除了要做到适时适量之外，应该首先选择富含钙、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健康零食，比如乳制品、新鲜的水果、全麦食品等。同时要注意看一看食品标签，尽量选择低盐、低糖、低油且没有反式脂肪的零食。平时注意多喝白开水，少喝含糖的饮料，也尽量不要喝果汁，尤其是果汁含量不足30%的饮料或碳酸饮料最好不要喝。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啦。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九九五小贴士。
1: 有些人喜欢吃瓜子，恨不得每天都来一点，但是也有人听说瓜子不健康，一点都不吃。比如有人听说嗑瓜子等于喝油，其实这种说法不够严谨。瓜子中的确富含油脂，但是瓜子的油脂大部分为不饱和脂肪酸，如亚油酸等，适当吃一点可以保护心血管健康。另外，瓜子中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矿物质、维生素 E 和 B 族维生素等成分，适量吃瓜子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香蕉属于热带水果，长时间放在低温贮存容易产生黑色的斑点，而且口感也会变差，因此不必要把香蕉放在冰箱里保存。此外，也不要把香蕉放在密闭的袋子中保存。香蕉成熟后会释放乙烯，而乙烯呢会加速香蕉成熟变质，所以如果将香蕉密封保存会更加容易变质，导致表皮发黑。香蕉的最佳储存温度是13摄氏度左右，在这个温度下香蕉成熟的速度会变慢，因此想要延长保质期，可以将香蕉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保存。存放时可以把香蕉挂起，或者将弯弯拱起的部分朝上放，让凹的那一面朝

0: 朝着桌面，这样可以避免香蕉因受压面积过大而导致变黑腐烂。
1: 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九十九点五，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圾分类顺口溜，我说你听不乱丢。能卖钱的蓝桶桶，衣服烂的绿桶桶，有毒有害红桶桶，没人要的灰桶桶。环境关系你我他，垃圾分类靠大家。
1: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九十九点五，假日好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吗？十字花科的蔬菜做熟了吃会更好。十字花科的蔬菜比如西兰花、花菜、卷心菜、紫甘蓝等等，它们的抗氧化能力非常强，能够预防衰老。但是如果生吃十字花科蔬菜就会带来问题，因为十字花科蔬菜里含有一种阻碍甲状腺素合成和代谢的物质，这种物质能够阻止甲状腺吸收碘之后形成甲状腺素，容易导致甲状腺肿大。所以十字花科的蔬菜要加热做熟之后再吃，因为通过加热可以破坏这种抗甲状腺素的物质。当然如果平时偶尔少量生吃一些问题不大，不要长期大量生吃就可以了。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5: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故事篇《英俊少年》的录音剪辑。

0: 这个小伙子天生一副好嗓子，也许是这个缘故，唱歌变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就像他每天离不开面包和咖啡一样，不论走到哪儿，他的歌声都是一路抛洒。他叫汉奇，母亲早已去世，相依为命的只有在银行里做事的爸爸卡尔黑文。也许是汉奇叫他爸爸的名字比叫爸爸更显得亲切，因此他宁可选用一个亲切的称呼。
1: 哎，卡尔，起床了。
2: 好，好。
1: 嘿，起床吧。
2: 哦，啊。

0: 我这怎么了？屋顶漏了？
1: 不是的，不过你该起床了。
0: 哦，我的脑袋都裂了。
1: 昨晚回来很晚吧？我没听见你进来。
0: 银行里请客吃饭，小东家拼命的给我们灌酒。
1: 那该想法让你恢复正常了。
0: 哦。
1: 来吃药。
0: 怎么吃药？得喝啤酒，喝啤酒。
1: 嗯。
0: 老实告诉你吧，人要是喝醉了，要想醒酒的话，那还得喝点还魂酒。
1: 问题是家里没酒。
0: 真糟糕，这算什么家呢？好，给我。
1: 喝了吧，这就对了。
0: 真是个小当家，谢谢。晚安。
1: 快起来，给你5分钟洗澡刮脸，我去烧咖啡。起来。
0: 你的咖啡太淡了，都不好意思让人喝。
1: 得了，你就别挑剔了。
0: 行了。
1: 哦，卡尔，你要的东西来了。
0: 在哪儿？在橘子酱里。
1: 不，面包篮子底下。
0: 加拿大来信了。
1: 说对了。嗯。
0: 啊，到底在加拿大找到事儿了。
1: 恭喜你，卡尔，这下给你想到了。我说卡尔，你干嘛要去加拿大？这儿不是挺好吗？
0: 因为在这儿我没前途，我工作稍微顺利点就有人破坏。
1: 什么？是谁破坏？
0: 你的外公。
1: 我的外公？
0: 对，你外公波托特，他恨我。
1: 他干嘛恨你？
0: 本来想等你大一点再告诉你，要知道你的外公他很有钱，我是他公司里的职员，我娶了他女儿。他气急了，就不认你妈了，跟我们断了关系。后来你妈死了，生你时候死的。你外公觉得这事都得怪我。
1: 我都知道，这么多年了，他不能老生你的气呀。
0: 是啊，他就改不了。不管我在哪儿工作好好的，别人要提升我了，他出面就叫人家把我解雇了，所以我们要离开这儿。
1: 对了，卡尔，叫他见鬼去吧，这个老顽固。
0: 哦，天哪，快8点了，我得赶快走了。你也快到学校去。
1: 不，学校放假了。
0: 嗯、
1: 我跟威伯小姐今天在家大扫除。
0: 放假了，那我们好好合计合计，
1: 嗯，
0: 到哪儿去玩玩。5点钟银行来接我。
1: 好吧，再见，卡尔。
0: 再见，韩英俊。
2: 卡尔离开了儿子，便投入了每天都是那样繁忙的工作。今天行长办公室的气氛有些紧张，行长在发火，身居要职的恩格哈偏偏又来晚了。
3: 哼，可来了，你每天迟到，你是我儿子又是主任，应该早点来。
4: 行了，就晚了半小时，有事吗？
3: 能没事啊？瞧，可诺尔先生发现账上不平衡。
4: 这么说，是贪污了？我们这儿？
3: 对，
4: 这可能吗？
5: 是的，这贪污进行好几个月了，十分巧妙，使得他在账面上一点看不出来。
3: 贪污了12万马克，可能还有，现在账还没查完。
4: 有线索吗？谁干的呢？
5: 贪污的款子已经全部都汇到了加拿大，用的化名。
4: 那么贪污的一定是？
3: 只能是赫尔文。可我想知道他是怎么贪污的。
5: 这很简单，汇单要有两个人签名，科长的和行长的。作为科长，他签上自己名字，至于第二个签名，也就是您的，他冒充的。
3: 真有这种事啊？还等什么？应该立刻报警察局。
4: 我看这事儿还是暂时不要报吧。你们一边谈，我一边想到银行里有笔买卖。哈尔韦过去的妻子就是实业家威廉·波特的女儿，我们一直想跟他有点来往。
3: 可他跟他女婿从来不来往。
4: 所以我想要把这事儿告诉他，这就表明我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顾全他的面子，说不定他就跟我们有来往了。
3: 这个主意好，孩子，试试看。
2: 代表银行出面的是老行长的儿子恩格哈。恩格哈只听说实业家波特的名气，可并不了解这位实业家。
6: 我说过多少次了，这里不许停车，禁止停车的牌子呢？
4: 他是波特的先生，
7: 跟你说着了。
4: 他老生这么大气啊。
7: 像这样的生气还算好的，有时候叫人受不了。
4: 那你还在这儿？
7: 这儿薪水高。 一半就算是挨他骂的钱。
4: 你在这儿很久了？
7: 足足熬了14天，可我不想辞了，为了这钱多。
8: 当心，恶魔来了。
6: 我是不年轻了，可我的耳朵不聋，你干嘛要通风报信？恩格哈先生，我很想知道你干嘛要来麻烦我。我跟你们的银行根本没有来往。
4: 我是来跟你谈一件微妙的私事，一件不太愉快的事。
6: 你就直截了当的说吧。
4: 有关你的女婿。
6: 我没有什么女婿。
4: 你过去的女婿卡尔哈尔维。
6: 说吧。
4: 他在我们那儿，很遗憾的是他贪污了一大笔款子。
6: 哦，
4: 谢谢。这事儿我们对谁也没说过，而且在向有关当局报案之前，我们想也许你愿意把这事儿私了了，免得丢丑，你可以归还这笔钱。
6: 他这么坏，有意思。多少钱？
4: 12万马克。
6: 我都料到了，像这样的废物能做出什么好事来。他来缠我女儿的时候，我就看透了他。我想给他一笔钱让他走，可他不干，他贪心，想要人财两得。
4: 那我们就把他交给官方了。
6: 那我得说，你们这是为我做了一件好事。
2: 恩格哈好梦没做成，飞来的横祸就只好在卡尔头上降临。
4: 我是奉命来逮捕你的。
8: 怎么逮捕我？你开玩笑，警长。
4: 我要你跟我一块儿去警察局。
8: 我犯什么罪？
4: 因为你的账上有漏洞。
8: 怎么，是犯贪污罪？恩格哈先生，您一向对我的工作都给予最高的评价，而且我做的账本里从来没有过差错。啊，
9: 是的，是的，这我知道。不过可诺尔先生他发现……
8: 他发现什么了？好，我去拿账，让可诺尔先生指出来。
4: 账本都查封了。
8: 怎么可以查封呢？我希望你们指出来账错在哪儿。
4: 你还是好好的跟我们走吧。
8: 不，我才不走。尽管有人偷了钱，而且怀疑上了我，你们没有证据也不能逮捕我。我是奉公守法的人，我这人是清白的。
4: 对，有人聘请你去加拿大，这笔钱也会哪儿去了？
8: 啊，加拿大。好了，这更说明不是我干的。我怎么会那么傻呢？把偷来的钱汇到那儿去，银行里都知道我要去那儿。我总没这么笨吧？
4: 这恐怕得由法官决定了。你要不跟我们去，事情就更复杂了。走吧。
8: 不过我的儿子怎么办？怎么跟他说呢？这事怎么能说得清？
4: 给他打电话嘛。
8: 你有儿子吗？

这能跟他在电话里说吗？这时候，海恩琴正忙着为爸爸准备生日礼物，他还要为爸爸献出这支歌曲。 在你生日那天，一切都会十分美好。你的早餐有5块大蛋糕，我陪伴着你去那最大的百货商店，那里有各色礼品琳琅满目，随你挑，由你选，让你高兴满意，我全买了给你。

0: 别摁了，来了。你好，我还以为是爸爸来看我给他买的东西。
1: 不不，我是汉姐。
0: 什么事？
1: 我是来告诉你，你爸爸出了事儿了。
0: 是叫车撞了？
1: 不不，他刚才从警察局里给我打来了电话。
0: 他在那儿干嘛？
1: 你绝想不到，汉姐，他给逮捕了，说他贪污了一笔钱。
0: 卡尔贪污了钱？
1: 是的，当然他没贪污，可是别人不相信。
0: 我这就去找他，监狱在哪儿？
1: 你等一等，你等一等，监狱在高尔森街。可他电话里说不要让你去。
0: 我当然要去，别拦着。
1: 你真不听话，
0: 我白给他买了这么多礼物。
2: 这突如其来的狂风把海恩琴满载高兴的小船打入痛苦的海底。为什么冷酷的监狱偏要夺走他生活的欢乐？
1: 卡尔，
3: 哎，不要激动，你坐那边，你坐这边。
0: 我给你买了好多生日礼物。
4: 生日就那么回事，要是有蛋糕你就吃吧。我说韩恩琴，是这样，我想不用多说。
0: 别说了，你是冤枉的。
4: 不过得花好几个月才弄得清。
0: 什么？不会的，那个贪污的他们准能抓到。
4: 他们才不管呢，硬说是我。
0: 得请个辩护律师。
4: 对，不过先要解决你怎么办。
0: 我一个人在家没事，你放心吧。
4: 这样不行，他们跟我说了，你得去养育院。
0: 我才不去养育院呢，我不去。
4: 韩姐，我要你去，那你去不去？
1: 去。
0: 靠，
2: 到养医院那是以后的事，要紧的是无辜的父亲还关在监狱里。海恩琴来到律师事务所。
5: 对不起，小伙子，快要下班了，你来这儿有什么事吗？
0: 我想跟你请教一件事。
5: 什么事？
0: 受冤枉的人会不会判罪呢？
5: 有时候这种事也会有的。问这干嘛？
0: 今儿早上他们抓了我爸爸，他们说他贪污了银行里的钱，可是他没贪污。我起誓，我刚跟他谈过。
5: 你见了你爸爸了？那你妈妈呢？
0: 我没见过妈妈。
5: 哦，懂了。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倒不要紧，要紧的是给爸爸请个好律师。
5: 这主意对。我们得走了，要锁门了。好，把经过告诉我。
0: 我说说看，从哪儿说起呢？
5: 就你们父子俩。
2: 律师艾伦小姐又到监狱里见了卡尔，了解到这父子俩的情况后，律师决定先安置好汉琴的生活，不过不是送孩子。

0: 孩子去养育院。
1: 大概就快到了，我外公知道我们去吗？
2: 不，还是给他来个措手不及的好。
1: 对，这样好，要先告诉他，他准说不行。
2: 对了，说实话，你有点怕他吧？
1: 我不怕，他不能把我吃了。
2: 对，不过他这人要像我听说的那样，他就会暴跳如雷。哦，另外你可别拆穿了，如果我跟他说这是养育院的意见，当然这不完全是真话，说点小小的谎话也没什么，对吗？
1: 你真够朋友，艾伦小姐。

0: 按铃吗？
1: 好。
2: 喂，你是谁？
1: 你好，我是艾伦律师，我想找波特的先生谈谈，有件公事。
3: 对不起，波特的先生不在家。
1: 请问你是谁？
3: 是雷尼太太，这儿的管家。
1: 那好，我跟你谈谈吧，是要紧事，跟波特的先生有关。谢谢。
3: Quintus， 你快点来呀！
4: 什么事，史莱尼太太？
3: 我可做了件要不得的蠢事，有个律师要找伯特特先生，我让他进来。
4: 老爷不在家，不许人进来，这是规矩。
3: 这规矩我知道，可他非要进来。
4: 你放心，他要是找麻烦的话，我就轰他出去。
5: 你好，
1: 你好。啊，这位少年是海恩切赫尔维。我想你们一定认识，他是波托的先生的外孙。
3: 什么？他的外孙？
1: 他的母亲早已去世了，他又没有别的亲戚。现在他父亲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照料这孩子，所以自然得由他的外公来照料他了。他的东西都带来了，你们领他去他卧室吧。
4: 哦，这可是太……
3: 我看呢，我看这是不行的。为什么他父亲不能照料他？他在干什么？
6: 昨天他给拘留了，在等开庭呢。
4: 什么？罪犯的儿子来住这儿？
3: 所以你到这儿来，你想跟我们说？
1: 不是的，是公事公办。少年养育院提出以下理由：为什么这孩子要由养育院抚养，叫国家出钱？他的外公家少说点也有个30来件，另外他外孙的抚养应该由他合法承担。
3: 由他合法承担，
4: 这真是闻所未闻。
1: 史莱尼太太，如果海因切不跟他外公住，就得送到养育院去。波托的先生可是个名人呐，我看新闻界就巴不得报道这样的事。来个通栏标题：狠心的外公，富翁的外孙，由于外公被迫进养育院。波托的先生看了这标题会怎么样呢？好了，海因切，那你就住下吧。这下我也放心了。
6: 你看见我父亲就告诉他。
1: 行，替你问他好。我的电话号码放在你皮箱里了，你们会跟他相处得很好的。
4: 这下子老爷准会大发雷霆，你怎么信了他的话呢？
3: 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错，这都怪你。你说过的，他要找麻烦的话，你就轰他出去。啊，让他住哪儿呢？
4: 只要老爷看不见他就行了。
7: 为了安排这位陌生的小客人的住处，南普昆特斯可是费了一番脑筋。如此怠慢小家伙，却真叫管家好心的史莱尼太太看不下去。
3: 太不像话了，这个昆特斯他真是老糊涂了，把你锁在屋里还让你挨饿，真是的。不不不，宝贝儿，我可没那么狠心。
1: 安娜，你叫我了。
3: 安娜，你把吃的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3: 这是大厨师安娜，你要觉得饿了你就上他那儿去吃。
6: 什么时候你想吃，厨房就在你边上。来，你就坐在那儿，不要客气。
3: 我和你是老朋友了，安切，还记得吗？
6: 不，
3: 在医院里我见过你。是的，我是见过你，你生下来刚一天，可惜就打那次以后他就不许我再见你。喜欢吃兔肉吗？
6: 这不是我的小兔。
3: 我总觉得你的外公一点也不关心你，实在是太不应该了。他要关心你，这对他也好。你看他现在成了个怪脾气的老头，朋友也没有，谁见他都怕。
1: 嗯，
3: 所以说句老实话吧，我看他将来想进天堂可就太难喽。好，你吃完了饭，你就出去跟华江的孩子到池子边去玩玩吧。

0: 到花园里散散步，总比憋在屋子里强。在幽静的池塘边，海恩琴找到了花匠家的孩子。
1: 嘿，你们好，
2: 轻点儿，别走那儿，有几块木板烂了。
0: 新朋友聚在一起，那自然又另有一番乐趣。
1: 哎，这什么钓鱼竿啊？
2: 这儿的鱼可肥了，我们就用网捞。
1: 让你们捞啊？
2: 这儿的鱼可多了，从来没人捞，也免得鱼把池塘里的水都喝干了。
1: 捞到了。
0: 听说外公波特特要回来了，海恩琴急忙往自己的屋子里跑，可他偏偏有这么个人老眼并不花的外公。
3: 那儿怎么了？谁躲在树后头？
4: 我没看见，老爷。
3: 瞎了眼！混蛋，你给我出来！你要再来，我绝饶不了你。那是不是花匠的儿子？
5: 我没认出来，老爷。
3: 我最讨厌孩子了。西兰律师怎么还不到？
6: 我看他就会到了。
3: 什么？你看，你看，我看你什么都不懂。
6: 哎，你不舒服了，伯特德先生，我请大夫来好吗？
3: 我什么时候要请大夫？我会叫你打电话的。我不在家，家里有什么事吗？我在问你话。
6: 家里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伯特德先生。
3: 好。那做你的事去吧。
6: 是希勒律师来了，孩子的事就托他说。
3: 你好，希勒。
7: 听说你身体不太好。
3: 哦，哪儿的话。
7: 哦，还是想家了嘛。
3: 哦，
7: 对吗？这趟有收获吗？
3: 白跑了一趟，那两家公司不肯联合，可我考虑过了，打算把它买下来。嗯，你看怎么样？
7: 我想跟你谈谈另外一件事。你外孙现在在这儿住这儿了，是养育院叫他来的。
3: 他现在在这儿？那贪污犯的小崽子？
7: 对。
3: 这老太婆昏头了。史莱尼，昆特斯。
7: 哎，好了，请等一等。
3: 你怎么了？
7: 我跟他们说过，听到你嚷就别来，因为我要好好的跟你谈一谈。我不是要跟你说你怎么爱你的女儿那套话来打动你的心，不，我要作为律师来奉劝你。好，第一，你有义务要抚养着孩子；第二，他早晚会是你的继承。
3: 我要打官司。
7: 对，你要剥夺他的继承权利，可他还应该继承一部分。
3: 这我不答应，我完全没有必要把他养在我家里，少年养育院可以收留他，费用我来出，我做到仁至义尽了。
7: 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就没必要谈下去了。
0: 外公并没有再来过问他的外孙，海恩琴却无时不在惦念着他的父亲。
1: 亲爱的卡尔，我来这儿三天了，老头还没把我轰出去，可他不让我见他，我只好老躲着他。史莱恩太太说我只得耐心地等，可这真难熬啊。你进来怎么样？反正我长大了一定要做个侦探，这会儿我可真想你，爱你的海恩琴。
0: 海恩琴封好了信，来到大门口，门紧锁着，他爬上铁门翻了过去。外孙的举止被躲在树丛里暗中监视的外公发现了，他拿出一个钱包，故意扔在门边。寄信回来的海恩琴果然把钱包拾走了，

0: 是赖太太，这是我大门口捡的。你捡的？这是你外公的呀。嗯哼。你哪儿捡的？就在大门口。哎呀，我的天哪！这十年来，他除了出门上汽车，从来不到院子里去。我想这么办吧，回头你自己交给他。不，他看见我就讨厌，叫昆特给他吧。你就跟你妈妈一样的倔。你长得真像他。 看看这双眼睛，想看看他屋子吗？他住过的屋子好啊，这屋子保留的跟他生前住这儿一样。你外公不许我们乱动，哪怕是一点点儿也不许我们动。我在这儿坐了22年了，虽说老爷不是那种可亲的人，可他脾气变得这么怪，是近几年的事。好。 就是这间，怎么门没锁上？哦，大概是你外公忘了。对了，你外公每过一阵子就要到这儿来，我们都装着不知道。这
1: 屋子真美。
0: 是啊，想想过去的那些好日子，箫声、音乐都不断。你妈妈聪明极了，弹得一手好钢琴。她呀，点上蜡烛。 就唱起我们大家爱听的歌，有个歌我最喜欢，那歌叫什么来着？
1: 最后的玫瑰。
0: 你怎么知道？
1: 我爸爸常提这歌。
0: 你会唱吗？
1: 嗯，
0: 你会，那你就唱吧，窗户都关着，没人会听见。

使百花凋谢枯萎。在落叶飘零的花园里，我却找到一朵最后的玫瑰。此处百花的容姿已经无处可寻，唯有它还在期待阳光的

0: 可真叫人闭目神往啊！起先我还以为你妈妈又在眼前了。这么吧，现在我们到厨房去，我叫安娜给你做点点心。
1: 那太好了，
0: 好，走，拉我一把。
1: 进来。

0: 对不起，老爷，你把钱包丢了。是我丢的。等一下，Quintus，我很想，那孩子我想就见见吧，这就见吧，老爷。
1: 不不不，不行，现在没空，有很多事要做，你明天下午带他来吧。一定照办，老爷。
0: 给他买一套好点的衣服，看你给他穿的什么样。
1: 买套。
2: 好点衣服是老爷，我一定亲自去办。汉琴完全变样了，一身笔挺，使这个小淘气不晓得两只手究竟放在哪里才是最合适的位置。他来到院子里，看见走廊上花匠的孩子们正在粉刷墙壁，就上前帮忙。
1: 帮忙的结果自然是连笔挺的礼服一起粉刷了。韩琴，你到哪儿去？怎么搞的？我要去换衣服。不，你就穿着这个。进去，小伙子。进来。他来了，老爷。我照你的吩咐给他打扮了，可一转眼就不见了。
3: 居然出了这种事，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老爷，不可思议。你是不是掉在桶里了？刚好是相反，一桶石灰水掉在我身上。你骗人！
1: 我不骗人，我从来不骗人。别说了，不出我所料，不但没规矩，还骗人，简直没有一点家教，一点也没有。除了他混蛋爸爸，谁能把他教成这样？
3: 我，对不起，可以。
4: 可以走吗？我让你走就走，带他出去。从此，汉琴只好躲着外公，继续跟花匠的孩子们玩。可今天游戏的场所却挪到汉琴的房里。
5: 这怎么了？
2: 怎么？还有自动火车也在这里铺轨运行。
5: 给老头看见了怎么办？这哪来的？
6: 你外公给我们的。
5: 他怎么会呢？
4: 他到我们家里来问起那石灰水的事儿，是你掉桶里，还是桶掉在你身上？我们就跟他说了。后来呢？后来他叫我们来跟你玩，还叫昆斯找来这些玩意儿。你到书房里去找他吧，他刚问起你。波特先生，太感谢你了。
1: 进来以前先要敲敲门。
4: 进来。对不起，波特的先生，刚才我忘了敲门了。谢谢你送来的玩具，还谢谢你叫那些孩子来玩。
1: 哦，没什么，都是些破旧玩具，拿去玩吧。
4: 你过去也玩火车？
1: 对，我小时候爱玩火车，后来跟你妈了，可女孩不爱玩这个。
4: 那你来跟我们玩吧。
1: 我哪行？
4: 来吧，波特的先生，要缺个调度员就不像真的了。
1: 哦，来吧。这些捣蛋鬼，这叫人没法走路了。是我的命令，这儿大修，禁止通行。
4: 到厨房去，一律绕道，从花园走。
1: 那是啊，你怎么说都对的，我去告诉别人。
4: 好吧，快去吧，别耽误了我们的行车。
1: 这儿上上下下都发疯了，我看我也快受传染了。
4: 路轨谁铺的？弯度太小了，这样火车要出轨的。是吗？
1: 调度室在哪儿？这儿，前头已经封路了。信号都准备了？准备了，工作正常。好极了，我就下命令，发车了。呜呜，请大家不要靠近站台，往后退一步。注意，开往维也纳的快车到了。
4: 注意，注意，21次要进站了。
1: 请站台上的旅客注意，往后靠。我看你是不是吧？你应该开另一个信号。
4: 你的帽子。
1: 注意，
4: 要撞车了！哎呀，糟了！
1: 这设备太陈旧，需要现代化。我又该去工作了。
4: 我来扶你。
1: 哎，腰不行了。
4: 你就该锻炼锻炼，活动活动。

0: 是该活动活动。嘿，恩切，你的爸爸来信了。你每天给他写信，对吗？
1: 对。我来告诉你，我反对你写信。哦，为什么？因为这个家从来没有罪犯寄来的信。不过我爸爸是冤枉的。好了好了，嘿，恩切，别理他，让这老头去说吧。他这么古怪，我都不爱搭理他。像他这么倔，活着还有什么味儿？
0: 那可不。
1: 我看他这人也怪可怜的，黑恩切，我觉得他有点喜欢你了，他也希望有人跟他亲，他慢慢的一定会喜欢你的。只要有时候你叫他声外公，我不叫，他老是骂我爸爸是罪犯。黑恩切的爸爸现在却不得不作为罪犯，被隔绝在四堵高墙的监狱里，忍受着屈辱和孤独。 只有听着唱片里儿子的歌声，才是他唯一的安慰。

辽阔的天穹挂着两颗星星，天涯海角紧随我的踪影，替我留下了最后的问候，但愿你把我铭记在心。伫立窗前，夜幕降临，能否永远陪伴我身边？我低声问你，我的孩子，我愿意你

0: 唱得真好，是你儿子？
1: 对，
0: 好听。嗯，请你跟我来，有人看你。
1: 好。
2: 艾伦小姐，
3: 你好，赫尔维先生。
2: 见到你真高兴。
3: 这几本书给你解闷儿、啊，还有你爱吃的水果。
2: 这你怎么知道的？
3: 我打电话给史莱尼太太，她问了海因切，于是知道了。
2: 这可太麻烦你了。拿什么谢你呢？
3: 我还做得很不够。我尽力想在预审期得到许可，去看看他们掌握的证据，这不会太多的。可他们老拖，要拖个把月，就算最后宣布你无罪，但愿如此，他们也不会赔偿你的。
2: 要是我想的都能实现的话，就是最好的赔偿。
3: 现在海因切对他的外公影响可大了。你知道他叫他外公做什么？
2: 什么？
3: 健康投资。
4: 这个健康投资不仅可以帮助波特特消除他那肚子里日增月长的剩余脂肪，也让这个怪脾气的老头变得有那么几分和蔼可亲了。
5: 蹲下，起立，蹲下，起立，你做得很好。
6: 是啊，我也没想到。
5: 我们去长跑。
6: 我不能长跑。
5: 一二三四，再放松。
6: 放松？现在都快断了。

0: 这儿有什么？有鱼？
1: 你不知道，你看吧。
0: 啊，这么多，瞧这鱼好肥呀。那我们干脆把水排了，捞鱼吧。
1: 干嘛那么费事？这儿有网。
0: 你说的是什么网？
1: 瞧，
0: 哪儿弄来的？
1: 这是花匠的儿子的。
0: 这些小捣蛋，
1: 我不应该告诉你，你可别告诉他们的爸爸。你起誓。
0: 我起誓。
1: 谢谢你了。当心，有几块木板烂了，到木牌上去吧。你别怕，这儿能撑得起三个大胖子。
0: 哎，给我讲，把木板。

0: 海生开，
1: 开船了。鱼来了，你那儿有吗？
2: 有一条过来了。
1: 好嘞，悠着点。
3: 韩倩，看我这条。
1: 俗话说，笨人。
4: 老爷，
0: 总是最有福气的。
4: 老爷，你在干嘛？
0: 你自己看嘛。
4: 你要是掉到水里，会把你冻病的。
0: 没的事儿，你来这儿干嘛？
4: 有个紧急电话，是安德森先生打来的。
0: 那你叫他再打来，这会儿我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
4: 更要紧，老爷，
0: 我们还要去骑马。
4: 去骑马？
0: 把大马小马都套好。
4: 把大马小马都套好，我就去。
5: 要是允许我提醒您，老爷，这匹大马好久没骑了，你恐怕要受惊的。
0: 恐怕啊，受惊的是马，

0: 这儿还可以吧？太好了！别的地方我还有好几家厂，还到英国去再买几个厂。好，我们走吧。
1: 当心，恶魔来了！你们大家早啊！
2: 您早，
3: 你早啊！
0: 今天我带来一个客人，我的外孙，汉奇。他听我说你们工作得很好。 老头怎么变了？来，我们往这儿走。这个车间有好些新式的机器。这儿是烘干车间。现在我们该去吃点好的了。史兰尼太太是个好管家，可她安排的菜谱太难吃了。餐厅就在那儿。
1: 我们先到酒吧去。
4: 怎么？餐厅里就没酒喝吗？
1: 哦，男子汉应当去酒吧。
4: 看上去多精神呢、啊，那么挺。
1: 这全都靠锻炼出来的。今天要好好吃吃，别再来素餐了。再来杯香槟鸡尾酒。
4: 行，波特先生，他喝什么？
1: 我要柠檬水，行吗？波特先生，
4: 柠檬水。是香槟鸡尾酒跟柠檬水。
1: 我跟你说了多次要叫我外公，别叫先生。本来我就是嘛。
4: 只要你对我爸爸的看法不改变。
1: 我就不配做你家的人。哦，又听你的爸爸。好，我们先喝点开胃酒，回头我们再点菜。小二姨，给我菜单。
4: 来了，波特先生。
1: 要吃什么名菜？我看你要喜欢吃鱼，这儿的鱼不错。
4: 好，就吃鱼吧。
1: 我倒想起来了，有件事一直想跟你谈。你要跟我在一起，就会前途无量，受到最好的教育，到时候进大学。 然后进我的工厂里，好好干步步高升，有成就的人都这么干的，要出人头地，怎么样？
4: 要是真能这样，
1: 不过有个条件，你必须开始慢慢的，但是有意识的彻底摆脱你父亲。
4: 我怎么能这么做？有什么人能摆脱自己的父亲？
1: 能做到，而且必须做到，不然你跟他在一起，你就会跟他一样变成一个废物，或者变成一个罪犯。
5: 他不是罪犯，这完全是对他的侮辱。我在外面等你。你拿定主意了？
4: 对。
5: 好，那我另找个地方让你去住，我不管你了。您点好菜了没有？不，我改主意了，还是吃素菜。要是有什么人曾经处在一种不知怎么办才好的情况之中，那么毫无疑问。 波特的先生正是处在这种境地。他不喜欢女婿，却害怕失去外孙。看样子，只有屈服于恩格哈的敲诈，拿出12万马克，使女婿卡尔恢复自由，这样才能得到小外孙的欢心。波特的决定，自然是恩格哈十分高兴。陪着他来取钱的。
6: 还有一男一女两个走私犯，这两个人坐在汽车里，他们俩没发现躲在门后的汉琴正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们的谈话。我看呐，伯特他不会给他钱的。你别
7: 泄气呀！
6: 泄气？我是防着点儿。我不懂为什么伯特他要给他钱，他最近钱花得可厉害呢。现在我有点明白了，他花的那些钱呢？
7: 就是他们说赫尔维贪污的。别说了，别人听见怎么办？你就管把那笔货太太平平的运出去就算了，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困在内格莱斯克。等出了事儿，警察还会来找我们。
6: 都顺利吗？
8: 顺利极了，钱到手了。他给了我一张现金支票，不愿意在我们银行里转账，多好！嗯。
7: 波特先生，波特先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进来以前先要敲门。哦，对不起，安格哈。安格
8: 哈先生怎么了？又是为了你父亲吗？我实在听腻了。波特
7: 先生，行了，别说了，放开我！黑人姐，黑人姐，出什么事了？史莱恩太太，照顾一下我的小兔。 我的天哪，安琪，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管家史莱尼太太不知道，也不理解汉琴此时的心情。是啊，怎么能不算是好消息呢？因为这证明了爸爸卡尔是无罪的。汉琴一刻也没停，以最快的速度跑到监狱。
1: 卡尔，我都听到了，我知道谁贪污银行的钱了。
2: 好了，孩子，你坐下。哈尔维先生，你请坐那边。别激动，别激动，怎么回事？
1: 我知道那钱是谁贪污的，是小恩格哈，是他贪污的。
2: 这儿不能乱说，
3: 这种事汉琴可不能瞎说。
1: 真的是他，我还听他们说要去一个什么地方，叫那个莱斯科。
3: 那个莱斯科在尼斯，在法国地中海沿岸。
1: 这就对了，他们说要出国境，还说要干什么勾当，能赚一笔大钱。
3: 汉琴，不会有这种事。我知道你想帮我，可是不能瞎猜猜。
1: 不，卡尔，都是真的。
3: 汉琴，恩克先生是个有地位的人，他不会做这种事。你这么说就是诽谤，要受处分的。
1: 可是我……
3: 你千万不要说出去，对谁也别说。你问问艾伦小姐就知道了。
1: 可是他出门去了。
2: 接见的时间到了。
0: 律师艾伦小姐不在，爸爸又不相信，说不定坏蛋们就要跑掉。难道就不能自己去跟踪这些坏蛋？这倒是眼前唯一的办法。汉琴打定了主意。外孙不知去向，波特的先生又气又急，律师艾伦小姐一时也想不出好的办法。
4: 他去看了他爸爸以后就不见了，我报了警察局，他们也发了寻人通知，可到目前没消息。汉琴跟你说过他要去哪儿吗？
5: 他没说过。
6: 他可倔了。我记得他找你以后说过什么，那时候你正好忙着要出门。
5: 他又没说什么。
6: 因为你冲着他吼，没好好听，你在屋里大吼大叫。
5: 我说斯兰尼太太，
6: 我说的对不对？
5: 那是胡说八道。他说小恩格哈，不像话，我不让他说了。
4: 可惜你没把他话听完，他一定知道恩格哈的什么事。他跟他爸爸说了，可是他爸爸以为他是胡编的。后来我调查了这个恩格哈，其实他不是一个规矩人，他常跟一些坏人混在一起。
5: 他在哪儿？快去查。
4: 我刚去过他父亲那儿，他也很着急，因为他的儿子带着他的女朋友不知去哪儿了。
5: 哎呦，我真混蛋。也许汉切知道他在哪儿。
4: 汉切父亲跟我提起过尼斯，还说了什么那个莱斯克旅馆。
0: 汉切现在已经来到尼斯，找到了那个莱斯旅馆。
1: 恩格哈先生住这儿吗？
7: 恩格哈，等等，恩格哈，他在这儿住过，可是走了。
1: 去哪儿？
7: 对不起，没留下地址。
1: 喂，有个恩格哈到戛纳去了。真的吗？是的，他叫我把他的跑车开到那儿去的。我知道。有什么办法去戛纳？那儿远吗？坐长途汽车。我看等会儿我做完事你就跟我一块儿去吧。你用什么交通工具？等着瞧吧，真棒。

原来小富源的交通工具是辆自行车，虽说比不上汽车的速度，可对人生地不熟的汉琴来说倒也蛮不错啊。

0: 谢谢你了，希望你找到他。我怎么去找这个恩格哈？他在尼斯住的是大旅馆，在戛纳也一定住大旅馆，到大旅馆去找他吧。要找不到他，那到游艇上去找。谢谢，
1: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韩引擎来到戛纳，在码头上他找到了恩格哈。
2: 警察，警察，我要报告件事，是要紧的事。可语言不通怎么办？
4: 不懂法语，学校里没学过。
2: 韩引擎怎么会知道这个人竟是恩格哈的同伙？
3: 跟警察说我要报个案子，快去抓吧。
4: 怎么了？你给人家偷了？
3: 不，那边码头上那个游艇在装走私货。
4: 走私货？你说什么？ 你说清楚，
3: 这我不清楚。走私货跟恩格哈都在那游艇上，我只知道他用什么药品干违法的事。你快跟警察说呀！
4: 不过小伙子，他只是个交通警，就算出了什么事，他也管不着。要管，他们也得要有搜查证。这么吧，我跟你一块去看看，要发现什么可疑的，我们就马上去报告水上警察。
3: 我们就这么上去？
4: 对，怎么了？
3: 会不会出乱子？
4: 难说，不过瞧。
5: 好嘞，
6: 这就行了。好，彼得森，货都装好了，那给钱吧。你们这些混蛋，这孩子都知道，
3: 都知道，拉进去，
6: 别让人家看见了。
3: 你们放手。
5: Robert，
3: 怎么回事？
5: 把他推进去，快点，把他嘴给堵上，别让警察知道了。
4: 不许出声！这真好。你们想的真美啊！当我傻瓜对吗？把孩子留给我，你们倒拿着钱走了。我要让你们空欢喜一场，把这些货扔到海里，把孩子留给你们。
7: 那孩子也不会放过你，他认识你，也认识这船。只有一个办法，我们赶快离开这儿。
4: 嗯哼。
0: 带着孩子，以后呢？啊，你还嫌着海水不够深？开船了。难道眼看着这帮坏蛋们逃掉，被关在底舱的汉奇终于设法割断捆着双手的绳子？这时，水上警察局已经得到消息，驾驶巡逻艇追了上来。
4: 好啊，叫你多管闲事，小杂种！汉奇趁恩格哈不备，举起一块木板把他打昏，然后拿起警报器爬到甲板上。停车。 你们好，你们辛苦了，有什么事吗？你们船上有走私货，这孩子是谁？是我们一个朋友的儿子。你叫什么？
7: 汉奇。
4: 你被捕了，我还有你。
7: 啊，
4: 把这船没收，你去找恩格哈。
7: 我知道他在哪儿。
4: 你带我去。
7: 他在这儿。
4: 出来。
7: 这个仪表堂堂、银行的主任只得俯首听命，束手被擒。
8: 波特的先生，波特的先生。
9: 啊，什么事儿？我等到现在没电话。
8: 找到了。
9: 真的？
8: 对。
9: 在哪儿？
8: 警察就要送来了。

0: 不太好，说不定他出来不大想见我。
1: 怎么会想见你？
0: 不不，我还是到边上去。
1: 卡尔，你的身体好吗？
2: 我好得很，走吧。
1: 我刚从尼斯回来，卡尔，回到家我有好多事要跟你说。
0: 我真高兴，
2: 我也是。
0: 哦，你好。
3: 你好。
0: 我说卡尔，我真想给你提个意见，你怎么不让小鬼来见我？这孩子可真不错。
1: 看见了，卡尔。
0: 你冲着你爸爸叫名字，那么你就冲着我叫威廉吧。
1: 好，我叫你威廉。

生活中有这么多烦恼，我从未料到，是你的爱，你的诚挚，使一切变得美好。是你的爱，你的诚挚，一直使我幸福。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请听上海电影制片厂设置的故事影片《城南旧事》的录音剪辑。

不思量，自难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是多么想念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而今或许已物易人非了，可是随着岁月的荡涤，在我一个远方游子的心头，却日渐清晰起来。

0: 爸，骆驼为什么挂个铃铛？
1: 赶狼呗。
0: 不，骆驼走远道，慢得慌，挂个铃铛又好听又热闹。
1: 啊，兴许你的想法更美。
2: 见到什么都感到新奇，见到什么都要打破砂锅问出个究竟，而后又依照自己的想象勾勒出一幅美丽的图画，方才心满意足。孩提时的我，不也和所有人的童年一样吗？但是生活常常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美，它一次又一次地把我那美丽的图画撕得粉碎。妞，一个跟我那时候一般大的小姑娘，就是那飘落中的碎片。可怜的妞，他是我的第一个朋友。每个人的童年

0: 又是那样的不妥。
1: 怎么着，妞儿，唱段粉河湾吧？啊，
2: 对，来一段，
1: 唱啊。哎，
2: 快唱啊！
1: 唱完了才让你走。
3: 哼，凭什么？
1: 嘿，好厉害啊！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而那几个本来也很贫苦的电伙计，却以凌辱比他们更寒酸瘦小的妞为乐趣。我除了气愤，除了抢过酱碗解了妞的围，还能做些什么呢？孩子不懂得认识生活，更理解不了生活的压抑和沉闷。
3: 妞，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
4: 嗯，
3: 第几个门？
4: 一二三四，第四个门。
3: 去玩吗？
4: 你胡同里有方子，妈不叫我去。
3: 怕什么？他也不吃人。
4: 不接，一会儿我爹要我吊嗓子了。
3: 赶明儿见。
0: 妞害怕的那个疯子当时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惠安馆，每天他都要站在大门口那么直呆呆地望着过往的行人。妈妈总是叮嘱我不要靠近疯子。孩子虽然单纯，但总还能凭着人的面貌去判断亲疏。说也怪了，那疯子每次见到我总是那么亲热和蔼，使我无论如何不能够把这个女人和世俗中所谓的疯子联系起来。
5: 小桂子，
6: 我的小桂子。
3: 不，我叫英子，林英子。
5: 啊，不是，她不是我的小桂子。
3: 小桂子，她是谁？
7: 你来。
0: 我被拉进了屋，屋里哪有什么人？墙上倒是贴着一幅画着胖小子的年画，除此以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小柜子。
7: 瞧我们小柜子多胖啊。那阵儿才八个月，抱着大金鱼儿满屋了转。就那么淘，衣服不穿的就往外跑，急着呀找他爸去。我说了多少回都不听，我说等我多做几件衣裳穿上再去呀。今年的衬罐倒是先做好了，背心儿就差缝扣子了，这件棉袄等上了领子马上就得。瞧我怎么说来着，正合适。可急的是什么呀？
0: 疯子找到孩子对话大概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因为他们彼此的交谈都不太需要弄清楚对方究竟说的是什么，他们都常常沉湎于幻想，因而互相交谈却又能互不干扰。其实关于疯子的事我也偶尔听大人们说起过，只不过是在这之前我从没有注意过。
7: 听说咱们这还伤了个孩子。
8: 可不是吗，那学生被抓走的时候，秀珍她爹妈还不知道她姑娘已经有了，等到显了形啊才赶回到海淀乡下去生的。
7: 那孩子呢？
8: 嗨，
7: 打一落地儿啊就裹吧裹吧，赶天没亮就送到齐化门沉根底下。哎，反正不是让人给捡了去，就是叫野狗给吃了呗。
8: 哦，姑娘打这儿就疯了。
7: 可不，打这儿就疯。

0: 了，可怜他爹妈这辈子就这么一个闺女。哎，
1: 嘿，又听事儿，你。
2: 我知道你说谁。
1: 说谁？
2: 小桂子他妈。
1: 小桂子他妈？哎呦，感情你也疯了，哪来的小桂子他妈呀？
2: 哼，反正我知道。
3: 大人们总爱以不屑一顾的神色对待孩子，我却在秀珍那里找到了平等相伴。我跟疯子秀珍真成了好朋友。有谁会一天不见到这个疯人就感到寂寞呢？我就是。
2: 我喜欢你，我也喜欢你，你就跟我们小桂子一样。对了，你要是见了我的小桂子，赶紧叫他回家，我不打他也不骂他。
4: 嗯，那么他爸爸呢？小桂子的爸爸。
2: 请
5: 走了，有个数月了。
4: 这是小桂子他爸爸大姨吧？
6: 你怎么知道这是小桂子他爹的？他排行第三，叫他三叔好了。
7: 来，帮我抬出去，该晒晒了。行吗？
4: 嗯，
7: 不沉。
3: 我在惠安馆帮秀珍做点事儿，跟他聊天，回想起这些往事，虽然使我怆然，当时我却是感到极大的乐趣。记得那时爸爸也去惠安馆，不过他找的是住在那里的一些学生。我不喜欢听他们说的那些我根本听不懂的事，我只知道妈妈总为爸爸担心。
7: 这些日子风声不好，你还老到惠安馆去管那些学生的事儿。
0: 怕什么呀？
7: 你这人真是，闲事管的也太多了。没听说这几天又在到处抓人，抓的都是些学生。
0: 都是些了不起的新青年呐。
7: 哎，听说惠安馆那个疯子的男人。
3: 爸爸妈妈以为这不是孩子应该知道的事情，他们把声音压低了。可是他们哪知道，秀珍的事我已经知道的不少了，不跟我说，我还不会找去吗？
8: 秀珍，
7: 是小英子呀，小英子，你怎么好些日子不来了？怪想的。来，我给你点指甲玩。
4: 这就是指甲草。
7: 这是薄荷叶。瞧，这些才是指甲草呢。思康他就喜欢我染红指甲。
4: 思康是谁？
7: 就是你三叔啊，他这会儿睡着了。
4: 嗯，
7: 那年就这时候他来的，一卷铺盖，一口皮箱，他穿一件灰大褂，大尖上别着一支笔。我正在屋里擦窗户玻璃，擦着擦着就听我爹说，正院的屋子都住满了，您就在这跨院里将就住吧。说着就进了人了。我爹问他在哪家学堂，他说在北大。我爹说这道不近呢，沙滩去了，可是个好学堂啊。他笑了，那一笑真甜。我就站在窗户那儿看着他过来了，正巧走到窗户跟前，他忽然那么一抬头，缘分呢，你明白吗？缘分。
5: 那天夜里都后半夜了，来了好些人，我睡得死死的，突然带走了好几个学生，把你司康叔也带走了。
4: 干嘛带走他？
5: 谁知道呢？只听我爹说，外头风声很紧，北大已经抓走了不少人，等着过堂呢。
7: 英子，我跟你说的事儿，都记住了没有？想想我跟你说过的。
4: 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过的可多了。
7: 丁丁重要的啊。
4: 哦，我想起来了，看到小桂子就领他回来，你不打他也不骂他。
5: 可你怎么知道他就是小桂子呢？
4: 你不是说过他脖子后头有块芝麻盖大的亲戚吗？
7: 亲戚？对了对了对了，是阎王老爷一生气呀，用指头给戳到身上来的。你见了我们小桂子就叫他赶紧回来啊。
4: 嗯。
7: 司康这一去有个数月了，有六年多了，还有一个月就回来了。还有一个月，小桂子来了。
5: 嗯，
7: 英子，看什么呢？
4: 小桂子在哪儿？你刚才说的。
7: 在这儿，还没生呢。
5: 英子，人家都说我得了疯病，你说我是不是疯子？人家疯子都满地捡东西吃，还乱打人，我怎么会是疯子呢？你说我疯不疯？
4: 不，英子，
3: 记不清是谁的泪水感染了谁。那次我和秀珍都哭了，那些天我时常回想着秀珍说的那些事，时常有一幅图画在我脑子里越来越大，我仿佛都看见了似的，但却抓不住摸不着。除了秀珍，我还常去找妞玩，可妞总是没空，只有等她腾出功夫来找我。她每次来都像是出笼的小鸟，那么快活，那么高兴。有一回妞来了，一句话也不说，就那么含着眼泪望着我。我伸手过去搂抱他，才发现他手腕上一道道又青又紫的伤痕。
4: 你爸打你吗？打的，不过打起来不疼，就像给我掸土。看，我爸打的。你爸干嘛打你？都抽烂了，是什么抽的？胆子。我爸还有我妈，他们怎么？不说了，下回再跟你说吧。我知道你爸叫你唱戏。不对，你哪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呀？到底说什么呀？说嘛。那你不许告诉别人，不告诉，也别告诉你妈。我不会。咱们小声说，我不是我妈生的，我爸也不是亲的。妈， 我问你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4: 我是不是您生的？
0: 什么？怎么想起问这话？
4: 你就说是不是吗？
0: 傻丫头，你怎么会不是你妈生的呢？就是，要不是亲生的，我能这么疼你？
4: 那您怎么生的我？
0: 哟，这从这儿掉出来的呗。

0: 那时已是三伏季节，被太阳照射的大地就像一口烧干了的蒸锅，让人无法躲避它的酷热。人们盼着赶快日落西山，更期望来一场痛痛快快的大雨。啊，一场倾盆大雨终于满足了人们的期待。然而，他们的降临也并不是由于人们虔诚的祈祷。事物的自身规律不也是物极必反吗？
1: 哎呦，下这么大雨，你怎么还出来？来，啊，我从家里跑出来了。我死也不回去了，我是来跟你说一声，我要找我的亲爹妈去。下这么大雨，你上哪儿找？反正到秦火门慢慢找。秦火门在哪儿？我就知道，他们是打秦火门把我捡来的。

小柜子，妞，不，小柜子，你让我看看你脖子后头，你妈说你脖子后头有块青迹，你让我找找。是你，是你，你叫小柜子，什么小柜子不小柜子，你是在说胡话吧？不，我没糊涂，我不胡说，我知道你亲妈在哪儿，她就在不远，走，我带你去找。上哪儿去找啊？你别瞎说，我怕你。我不是瞎说，你妈给你做了好些衣服，她天天都在盼你。走，

小鬼子，小鬼子，是我的，是我苦命的小鬼子，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小鬼子。火车，快，瞧这一身水，换衣服。咱们连夜赶，我知道8:50有一趟车上天津，咱们俩赶天津的大轮船，咱们娘俩一块找你爹去。快走，快，快！你还没叫我呢，叫我一声妈，叫呀，叫妈呀！

快走，快！

我万万没想到秀珍和妞会葬身于火车轮下，要不是我，他俩或许不会那么早就离开了人世，不会死得那么惨。

0: 我失去了两个朋友，然而，仅仅是因为我的幼稚和无知才酿成了这场悲剧吗？我生了一场大病，出院以后，我们搬家了。我却忘不了惠安馆，忘不了秀珍和妞。我已到了上学的年龄，学校生活是那么清新，那么诱人。可是，过去的尚未淡漠，又一个人闯入了我的生活。
1: 我妈说不准在我们门口踢球，要踢上别处踢去。
2: 这里头没人，咱们来这儿踢。
3: 听说那房子闹鬼。
2: 白天骂什么？踢。嘿。你进去，你进去，
3: 胆小鬼，羞不羞？
2: 你敢吗？
3: 有什么不敢？
0: 我的勇敢震倒了那两个小男子汉。那是一处荒芜的院落，除了那几堵断墙，几乎都被那齐腰深的杂草淹没了。我趟着乱草找球，球没找到，却找到一个铜盘，盘子底下还扣着一个精巧的小字鸣钟。
4: 啊，
5: 小姑娘，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3: 我来找球。
5: 哦，找球？是这个吗？
3: 嗯。
5: 哼，拿着。哎，等等，小姑娘，几岁了？念书了没有？
3: 七岁，在场店小学念一年级。
5: 场店小学？嘿，我弟弟也在那儿念书。
3: 他几年级？
5: 今年高小就毕业了。
3: 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嘛？
5: 你说呢？
3: 我不知道。你是来拉屎的吧？
5: 对对对，
3: 不讲卫生。
5: 我们这号人讲不了卫生。哎，把这拿去。
3: 我不要。
5: 拿去。
3: 我爸爸说别人给的东西不能随便要。
5: 哼哼，这孩子，你们家知道你上这儿来吗？那好，可千万别跟人说看见我了啊。
3: 嗯，
5: 回去吧，快黑了。
3: 那你呢？
5: 我马上就走，你先走。
0: 要让一个孩子守口如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我做到了，真的没和爸爸妈妈提起那个空院子里发生的事情，当然，更没提起那个奇怪而又温和的人。对孩子来说，很容易由于被信任而自觉地承担义务，接受约束。
6: 太太，听说胡同口张家闹贼了。
7: 哦，白天还是晚上啊？
6: 不知道，说是偷了个铜茶盘，还有小字鸣钟什么的。
7: 咱们呢也得加点小心，大门上的锁坏了有个把月了。
4: 生活程度这么高，世风日下，加把锁又有什么用啊？
3: 爸爸，贼干嘛要偷人家的东西？
4: 他要吃饭，可是又没钱。
3: 他为什么没有钱？
4: 这个你还小，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3: 爸爸，贼是什么样子的？
4: 一个鼻子，俩眼睛，和咱们一样呗。哎，好了好了，你别跟我缠了，快做功课吧。
0: 贼是什么样的人，人们或许没有太大的争议，而孩子看待事物就总有他们自己的角度，尽管是幼稚的，却不是人云亦云。
6: 先生太太，这回可大发了，还是借别张家，昨儿夜里啊又闹贼了，偷了有30多件儿，八成是天好晒衣裳让贼给瞄上了。今儿个大门一敞开咱才看见了，呵，真是天蓬石榴金鱼缸，院子可豁亮了。
4: 现在怎么样了？
6: 巡警正那儿查呢，围着好些人热闹着呢。
0: 说起来也真叫人难以相信，直到今天我也理解不了当时小小年纪的我为什么那么敏感，就好像是我做了那种事儿似的，那么心神不安。我的心就那么下意识地和他连在一起了。
5: 哦，是你呀。放学了？
3: 嗯。
5: 怎么不回家呀？
3: 我猜你在这儿。
5: 哦。上次忘了，你叫什么名啊？
3: 英子，林英子。
5: 英子，名儿好听，可是，功课好吗？在学堂考第几呀？
3: 第12名。
5: 嘿，才12啊。应该考第一，准是贪玩是不是？我小的时候啊就是贪玩，书没念好，我弟弟是个好学生，年年考第一，有志气。人说了，长大了还要漂洋过海去念书呢，可就凭我这没出息的哥哥，什么能耐都没有，哪儿供得起呀？笨窝头，我们家还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呢。哎，你们家吃窝头吗？你们家不吃窝头，那掺野菜的窝头连见都没见过吧？我走到这一步也是没法子，你明白吗？我妈不知道我干这一路，我弟弟也不知道，拿我当个好哥哥，可不是吗？我供我弟弟念书，一心想让他成个像样的人，我不是好人吗？英子，你说说，我是好人还是坏人？不是好人，不是坏人。
3: 我不懂，人太多了，我分不清。你分得清海跟天吗？你见过海吗？我们有一课书叫我们看海去，可我没见过海，我分不清海跟天，我也分不清 好人跟坏人。
5: 对，海跟天，好人跟坏人。小妹妹，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分得清的。
0: 我太小了，懂得的事情又太少了。我并不追悔我孩提时的幼稚，就是到现在，我又能分清好人和坏人吗？

0: 那时候经常有一些戴着手铐和脚镣的人被押解着在我们街上过，记得人们管那叫出红差。
1: 妈，好好的人干嘛枪毙？
2: 怎么问起这个？
1: 今天我看见出红差的了，都是学生。
2: 准是犯了罪呗。
1: 犯什么罪？
2: 问老师问个没完，你还睡不睡？
1: 爸爸的客人还没走吗？
2: 没有，快睡吧。今儿个又得枪毙学生了，你还老招他们，怪吓人的。
3: 怕什么呀？
2: 哎呀，别说左邻右舍的眼杂，就是自己家的孩子佣人听见看见的也不好。
3: 你们女人家懂什么呀？
4: 如果你决心已定的话，还是早一点走好。
0: 爸爸和那些学生到底在做些什么，我依然是不懂。
1: 我家有许多小虫肉，我家有许多小青豆。
0: 第二天我又去找那个怪人，他却没在。荒草地里只有一个包袱，我失望地转过身子，发现草丛里有个亮闪闪的东西，我拾起来一看，是一尊小铜佛。
1: 喂喂，
0: 没人应声。一种莫名的恐惧使我由不得自己地跑了。我刚跳出断墙，就碰上一个戴草帽、手摇拨浪鼓的人。那人直盯着我手里那个匆忙中忘了放下的小铜佛。
3: 小姑娘，你手里拿的是什么玩意儿啊？给我看看行吗？嗯。哪儿来的呀？是你们家的吗？
1: 不是，那捡来的。
3: 哦，
1: 我不要了，给你吧。
3: 那谢谢你了，小姑娘。
1: 不谢。

0: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首使人销魂的歌。那一年，我就是唱着它参加的高年级毕业典礼。是校长把系着红绸子的毕业文凭授给毕业生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当那个学生走下主席台，高兴地把文凭交给早已在台下等着的那个人时，我认出来了，那个人正是我在空院子草地上认识的那个奇怪的朋友。我突然想起来了，他跟我说过，他的弟弟总是考第一，就快毕业了。也许我们每次相见都是在那荒芜的草地里，也许他总是那副忧郁的神情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以至于我见到他那天那副乐滋滋的笑容，竟不敢相信是他，是那样的不可思议。
1: 英子，这包袱你没动过吧？我想也不是你呀，可要是你倒好了。
2: 不是我，
1: 我没怨你。这地方我不能久待了，你明白吗？往后别再到这儿来找我了，咱们以后哪儿都能见面，是不是？
2: 你今天好像特别不高兴，可昨天……
1: 哦，昨天，昨天。小妹妹，我忘不了你，又聪明又厚道。回去吧，这两天别再来了。嗯。
0: 嗯。当时他说的话，我并不是全懂。但是我却感到仿佛就要发生什么事儿似的。我的预感很快就被事实证明了。
3: 刘平，爸爸正快来看呢，快来呢。
4: 什么？怎么了？
5: 贼，说是逮住贼了。
6: 是那个便衣探到的。
7: 哪个便衣？
6: 就是那个戴草帽的。
7: 哦，怪不得他在这儿猫了好多天了。
0: 又一个朋友离开了我，我永生也不能忘记我的朋友被警察押过来时，他那还向我投来的微笑。我长久的不能自制，挣扎在悲哀的漩涡里。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起那段往事，还倍感他的苦涩。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还有一个人是我久久不能忘怀。他是我家的佣人宋妈，他是那么善良，那么勤劳，一年360日总是那么毫无抱怨地劳作着。然而他那小心积攒的些许的劳动报酬，总是隔不久就被她那个赶着毛驴儿来的丈夫要了去。每当这时，我真恨不得把那个贪婪的男人轰走。 尽管他有时托人来拿钱，我也是恨恨的。
2: 嘿，又来了。
4: 柱子，你上京来的时候看见我们小栓子了吧？
7: 啊，没，没看见。我是打刘村我舅那儿来的。
4: 你打你舅那儿来啊？那我们丫头给刘村金子他妈带着，你可听说孩子结实不？
7: 没，没听说。准没错，放心吧。二婶儿，要不您回去看看也好，都三四年没回去了。要是没别的事儿，我该走了。
4: 等等，得，你走吧。
7: 婶儿，您甭送了，
4: 走吧。给你爹妈带个好啊。
0: 我眼看着宋妈又把她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交给了她的侄子，现在想起来，她那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是啊，世上哪个母亲不惦念着自己的骨肉呢？那年妈妈又生了弟弟，而宋妈思念自己孩子的时间也就更少了。
2: 你家小栓子多大了？
4: 比你大四岁，十二了。
2: 那他该小学毕业了。
4: 乡下人有你这好命啊，他成年家给人看牛呢。
2: 那么你家丫头子呢？
4: 丫头子呀，花钱给人家带着呢。
2: 将来还归不归你？
4: 我的姑娘不归我，那你归不归你妈？
2: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带？为什么到我们家当老妈子？为什么你挣的钱要给别人去？
4: 为什么？为的是，嗨，说了你也不懂，俺们乡下人命苦，小栓子他爸爸又没出息，哎，今年个可得回家看看。打一开春这心里就老不顺气。替我写封信行不？
2: 给谁？是写顺义县牛栏山冯村讨教冯大明五夫平安家信吗？
4: 对。
2: 行，信上说什么？
4: 你就写家里大小可平安，小栓子到野地里放牛要小心，别净顾着下水去玩。丫头子那儿别忘了到时候送钱去，给人家多道的罚。拿回去的钱前后快200块了，后坡那二分地能赎就赎回来，省得老种人家的地。还有少喝点酒，我这儿倒是平安，就是惦记着孩子，赶下个月来的时候把栓子带来，我瞅瞅也安心。还有，
2: 妈，我要换小板凳，我要换小板凳。
4: 来。
8: 添吧您的，您就再添点吧啊！
4: 不换了，走，
2: 换
4: 吧，咱们走，走，
8: 得，换了，换了。哎，谁让我今儿没开张呢？
2: 我要那个板凳啊！哎，姐姐，我要小板凳了，
4: 来，
2: 给你一个，
4: 来，给我们一个啊！哎，给我们个小板凳，
9: 走，
4: 咱们进去玩去。
9: 我们这新板凳，哎，
4: 嘿，小栓子来啦！你的新板凳给不给他坐呀？
2: 我也给。
4: 小栓子来了，可别笑话他呀，英子。他是乡下人，可土着呢。
2: 我不会。
4: 他呀，比你大四岁，长得可高了。该有
2: 这么高。
4: 鸡蛋壳可
9: 里头做个哥哥，哥哥出来买菜，里头做个奶奶，奶奶出来烧香，里头做个姑娘，姑娘出来点灯，烧着点灯。

哟，好烫啊，也是出疹子了吧？嗯，像，还没发出来呢。喂，别着风，熬点芦根汤喝，睡一宿，明儿个发出来就好了。

0: 来，那
1: 乖
0: 弟弟
1: 啊，
0: 喝来
1: 来哦，
0: 我这个补呀啊，来，
2: 不用，
0: 来，哎，
2: 不用吗？
1: 啊，哎呦，这还是不服，
0: 来，还是听话啊，
1: 不听话，不喝我让宋妈回去了啊，回去吧，宋妈，把小板凳、新衣裳都送给小栓子、小丫头子去，走喽，回家喽，
2: 宋妈，
1: 回家喽。回家找俺们小栓子、小丫头子去喽，走喽，回家喽。
2: 宋妈不走。
1: 那好，宋妈不走了，快喝吧。嘿，好。乖，再喝一点啊。不走，我不会走，哎。我还是要俺们弟弟，不要小栓子。不要丫头子，就要俺弟弟。
2: 宋妈不走，
1: 我不回家。不要小栓子。
3: 妈，我看到宋妈掉眼泪了。
1: 为什么？
3: 哄弟弟呗。我看她一面掉眼泪，一面说不要小栓子了。
4: 她这是惦记自己的孩子了。
1: 她跟我提过想回趟家的。
3: 宋妈回去了。早晨谁帮我梳头，弟弟拉了屎谁给他擦屁股。
1: 哎呀，槐树槐，槐树槐，槐树底下搭戏台，人家的姑娘都来了，就差我的姑娘还没来。说着说着就来了，骑着驴儿，打着打，光着屁股，挽着嘴儿，
5: 就那么天天盼，天天盼，还真的盼来了。但是当宋妈看见来的只有丈夫一个人时，脸色就变了。
4: 好热。
1: 孩子呢？
4: 上他大妈家去了。大小姐，给。

0: 哭呢。
1: 宋妈她小栓子已经死了，丫头子说是让人带着，其实也早让她男人给了人了，到现在才说出来。怪不得宋妈这阵子总说心里不安。那次她侄子来呀，是话里有话的。
2: 英子，去把宋妈叫来。

0: 我爸叫你。
1: 丫头子给了人了，栓子死了，俩孩子都没了，我还回去干嘛呀？不回去了，死也不回去了。
2: 你家丫头子到底给了谁了？能找回来吗？
1: 好狠心的，那年抱回去，感情还没出哈的门，他就把孩子给了人了。他说没要人家钱，我就不信。
3: 给了谁了？有名有姓就有地方找啊。
1: 说是给了个赶马车的，赶马车的北京城满世界转，我上哪儿找去？

宋妈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痛苦的泪水长久长久地躺在她的脸上，两眼总是那么呆呆的。这一年灾难也跟着落在我们家，肺病使得爸爸不得不住进医院，再也不能教我读书写字，不能伏在桌前写稿。

0: 英子，
1: 爸爸，
0: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
1: 妈妈不肯带我来，说这病小孩要传染。
0: 妈妈说的对，下回不要再来了啊。
1: 可我想爸爸呀。
0: 我也想你呀。什么？报告单，考得怎么样？
1: 你自己看嘛。
0: 哇，真不简单呢，考得不错啊。这学期迟到过吗？
1: 上面不是写着吗？一次也没有。自从一年级那次下雨，我想逃学，不起床，挨了你打以后，我再也没迟到过。
0: 那次打你，你还记得？
1: 打得好疼啊，想忘也忘不了。
0: 你恨爸爸吗？
1: 不恨。
0: 不恨就好。你已经长大了，是不是？
2: 没多久，爸爸离开了我们。在萧瑟的秋风中，我们把父亲安葬在满山红叶的墓地里。宋妈走了，骑着她男人那头小毛驴儿，渐渐地远去，消失了。

我们也要回到我们的老家台湾去。我永远也忘不了宋妈，忘不了离别时她那紧紧拉着我的手，那深情的嘱咐，那无限的伤感，那化作了默默的

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上文书说道，
2: 余化龙一看不好，他催马过去，啪啪啪几下子挑死四员番将，救下了郑怀、张回两人，喘过一口气。哎呀，余将军多谢多谢，别说了，我还得接应别人。一转身他又走了。牛皋一看怪了，高宠追金乌珠，他一个人不行，我得帮忙，我这能耐不行。哎，老郑哎，老张哎，快过来，咱们快帮一帮，帮帮高宠去。这俩人也糊涂，扔到前敌不管，扭头就走了。再看人家金乌珠啊，进了西山环了。要是余化龙就不能追了，你得琢磨琢磨，人是主将，战场打得这么激烈，主将怎么能走呢？高宠不明白，有勇无谋啊，马也快，枪也急，嗨，金乌。

0: 哪里走？姬无主一看，好，姓高的，我非抱着一枪之仇不可。
1: 高崇的马一进西山口，呼啦过来翻兵，为首一人就一力轻拦住了高崇，慢，趟上去又一锤，两人打在一块儿。金无主喘口气儿，为什么？通知上边准备划车。然后金无主上了划车道，这是个山坡呀，这个山呢很陡，由上至下坡度特别大，两丈多宽，上边有兵丁把守，两旁边搭着大铁架子，铁架子上吊着皮带，皮带下边各有铁轨呀。为什么搁铁轨呢？滑车特别重，人推推不动啊，有铁轨就好办了。一辆滑车上边三根皮带，皮带呀挂在大架子上，兵丁在旁边守着，拿着鬼头刀，如果用滑车怎么办？用挠钩，啪一搭皮带，哗一转，这车辆呢顺着轨道很快就卡到滑车道上，然后咔咔咔三刀剁断皮带，这滑车哗自动就冲下去了。必须有个准备过程，守滑车道的主将是谁？叫哈铁龙啊，这个滑车就是他打造的。根据什么打造啊？也是中原的兵书上有记载写的，想当初啊，刘邦困项羽就用过滑车，不过没困了，霸王力气太大。今天金乌珠往上一跑，一力轻拦了一阵，一看乌珠上山坡了，这些人哗一撤，人家进山环了。高崇一抬头瞧见乌珠就在半山坡了，我得追，一提丝缰刚追不远，呼啦又过来伙人，叮当叮当又打一阵。等金乌珠的战马眼看要到山顶上了，哗一撤，高崇往这一站，心里掂量了，不好，这个坡太陡了，我上去上边滚木雷石砸我怎么办？算了，别追了，我回去。不行啊，本来是余化龙追赶金乌珠，我呢贪功心盛，也甭管皇上同意不同意，要砸营门，我还把李刚给弄趴下了，我才下的山。金乌珠从我手里跑了，我算什么高一枪啊？太丢人了，有什么呢？滚木雷石能拦住我吗？追！来到半山坡，金乌珠已经上到山顶，不见了。牛皋看见了，哎，兄弟啊，快下来，穷寇莫追，快回来！吁！他看看牛皋，瞧瞧身后，郑怀、张奎，回去，对，不入险地呀、啊，走。想学马，哪知他一扭头，瞧见山顶上一杆大旗，随风飘扬，上写斗大的粮字。哦，这是粮草垛，怪不得搁这险地把守。既然是粮草，我抓不住金乌珠，放火烧粮也是功劳啊。因为我离开了牛头山，犯罪了，烧了粮垛，蒋公折罪。啊，金乌珠没抓着，烧粮垛，对，上，再提战马。走出多少了？这条花车道啊，差不多有三分之二了，上边喊上了，小南蛮，甭想走了，你看看什么来了。只见哈铁龙举起令旗，看着高崇，再下去啊，走不了了，把旗往下一摆，发，旁边有三个军卒啪用挠钩一搭着花车皮带，花车正好卡在了车道上，咔咔咔三刀，这花车咕冲下山坡。再说高崇坐在马上，猛一抬头，啊，什么玩意儿，黑乎乎的冲下来了。花车什么样的？很简单，那个年头啊，科学不发达，就是个大铁箱子，宽两丈一，长一丈三，高一丈五，是铁的，上边钉着馒头大的铁钉子，非常坚固，里边装的石头，前面是钢板，上边插着刀子，刀尖冲外，底下是四个轱辘，这四轱辘都有这么大呀，铁的轱辘距离车厢这块能有多高呢？一尺多高。一辆花车有多重啊？ 最少得有1000斤呐、啊，尤其是这滑车从上边往下滚，重量加速度，1两灌1斤，1斤灌10斤，10斤灌100斤，100斤灌1000斤，1000斤得有1万斤分量，那还了得？冲下去把人马得压成肉饼啊！说躲一躲吧，往哪儿躲呀？滑车本身2丈1，滑车道2丈2，一边嫌半尺多宽，躲不开。滑车道的下边是悬崖峭壁，没法躲。高宠这么一看，这回小豹子眼睛睁得溜圆的，剑眉倒竖。好、哦，我入了滑车阵了，怎么办？大英雄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喝出去了，我呀，我顶一下，这就艺高人胆大。想到这儿，浑身脚足力气，战马的四蹄啪蹬住了，像4个炮一样在这顶着噔噔的，砰！大枪入地，半沉身，他枪刚刚的插好，滑车就到了。这滑车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咣当当当当当当当，撞在枪杆上，把个高宠震的就觉得脑袋嗡的一声，眼睛直冒金星啊！此时牛狗等人在下边一看，完喽，吓得不敢看了。那高宠顶住滑车，还别说，我真有力气把他顶住了。这么顶着不行啊，我想上山抓金乌珠，他害事，我要是把枪拔下来往回走，他跟着我走啊，不行，把他捉回去。想着阴阳马一合，往旁边一拧劲儿，嗨，呼隆咕，滑车挑下山涧，金乌珠和哈铁龙在山头起脚下一看，啊，吓得瞠目结舌呀！哎呀，这高宠是人吗？这么大力气，能挑铁花车者，得横推8匹马，倒夜9牛回之力呀！项羽力能拔山，这个人有项羽的力气，有李存孝的力气，啊，都傻了。金乌珠一想，不对呀、啊，他又上来了，放花车，对，哈铁龙举起喊了一声放，再看小卒，啪，用挠钩一搭皮带，花车进入花车道，旁边抱着鬼头刀的小番，咔咔咔，3刀，皮带剁断。这辆花车嘎啦啦啦啦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高宠一看，啊，又下来，急忙手中大枪，啪，往地一戳，看花车当当当当当当，撞到了枪杆上，阴阳马一合，去你妈，呼噜的一声，跳入山涧。金乌珠一看，啊，哎呀，好厉害呀，姓高的，看到底你力气大，我的花车分量大，我还有10辆呢，来呀，给我放。高宠挑了2辆花车。心里有底了，哦，不就是他下来了，我就这么一下子他就掉到山涧子里吗？没什么，再来2辆不在乎，有经验了，这回啊我别带着等着，等他撞我，我再往下挑，费力气，他一冲下来借力打力，我日的一下子就下去，能省不少劲。就这么高宠抖精神壮虎胆，战马往这一停，嗨，双手轻枪，花车嘎啦啦啦啦啦一下来，离他不太远，往前一冲之际，他这枪啊往旁挑，怎么呢？挑这侧的轱辘，叫他立起来，嗨，呜，呼隆，3辆下去了。哎，这么挑省不少劲。挑花车是人借马力，马借人威，双方使力气才能把花车挑下去。4辆呼隆下去，5辆挑下去了，第6辆下来了。高宠这回不行，刚才是一股急劲呐、啊，现在啊就觉得浑身冒虚汗，手啊有点哆嗦。这匹马突突突突突，两脚一带马蹬，那意思想战马踢一踢。这匹马是不会说话呀，说话准骂高宠，主人呐、啊。这都什么破玩意儿，怎么这么沉呢，我受不了了。另外我这4个蹄子站得不稳呢，这是个坡啊，前蹄子站稳了，
0: 后边的。

的全镇，你能不能换个地方？他就想往回跑，高冲祥不行啊，车是一辆一辆往下下，一个挨一个，我一宣马，后边车来了，咱俩就没命了，你还得给我回来呀！哎呀，上边有多少啊？我走了五辆了，哎，我错了，我今天不应该来呀，今天元帅派将，我去抢令。岳飞不让我出山，我又拦令违抗军规，岳元帅都没怪罪，他叫我守在山上，难道说岳飞有先见之明？就知道我高宠，性高气傲，深入险地，有性命危险。唉，我把他好心当成了歹意，我这人不知道好歹，从上山我就不服他。他一直降服我高宠，我想了一点功，可是我这个脾气，哎呀，误事了。这么好的元帅，我没有福气跟你呀、啊，岳元帅，我错了。花车到，还花下去了，第七辆，咔嚓，皮带一断，嘎啦啦啦啦啦又下来了。啊、哦，这还有呢，哎。我今天对不起李丞相啊，我下山的时候李丞相再三劝我，忠言逆耳我不听啊，被我用枪这么一推，老人家摔倒了，能不能摔伤啊？这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他老人家呀。哎呀，李丞相，我对不起你呀、啊。啊，花车来还呼隆，这一辆跳下去，微微的喘了一口气，这汗顺连淌。第八辆花车下来了，万岁呀，我今天死怪谁？都怪你，都是你重用奸贼杜充，倒卖长江，倒卖国都，你这么大个皇上跑到牛头山蹲小庙去了，我来救驾，你如果重用忠良，哪有今天？哎，只说是我到这来能够保圣驾下高山，收回失地，迎请二圣还朝，做我没有白吃国家俸禄，报了君恩。可惜我命短，万岁呀，多多保重吧。花车到了，高宠再次一叫丹田气，哗，又一辆花车，嘎啦嘎啦啦啦啦啦啦，到了，怎么还有啊？哎呀，我死是小事，我连累好多人呢。是啊，出营的时候，逃进守营门，有封批，上了锁。现在我明白了，逃进看谁呢？岳飞叫他看我呢，就怕我走，人家不开门，我要用枪把门戳坏，没办法，他把门开开了。陶晋没有旨意，没有将令开门，违反军纪。岳飞军纪严明，非杀的不可。陶晋一死，他居家满门怎么办？陶将军，我对不起你呀！想到这儿，眼圈发红，嘎啦啦啦啦啦啦啦，花车到了，嗨，一个猛劲儿，呼噜，这辆花车跳下去，第十辆花车，嘎啦啦啦啦啦，又下来了。还有啊，哎，我在军中是岳元帅一个膀子，我没了，是我抢了余化龙的功，本来是余化龙追赶金乌珠，今天我入花车道，余将军呐、啊，但愿你多杀敌，迎请二圣还朝，保元帅，保圣上，替我尽忠。哎，他不敢回头看，想到牛皋了。二哥呀，我到军中一个贴心人也没有，就你这么一个，你虽然很粗，可是心肠热，对我好我明白呀。二哥呀，我怎么死的你看见了，替我报仇。就这样连挑十辆花车，第十辆花车下来，等他把枪再往前一

0: 连翘三下没动。怎么这匹马早就不行了？他不知道啊。刚才我说了，这匹马前蹄子是这么蹬着呢，后蹄子它是这么蜷着呢。因为这山坡啊，几次用力呀，四蹄子已经瘫在了山坡上，马肚子贴地了。高宠的两个脚蹬蹬在山石上，他像坐板凳一样挺舒服。可是那马呀早就趴在山坡上，那是有肚带呀，不然早就磨破了。哎呀不行，就这阵嘎巴一声，枪尖不多折了这么多。这一哆嗦，当的一声，金乌珠看见了，哈天龙怎么那么笨，放第十二辆。哎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十二辆撞到十一辆上，花车顺着高宠的枪杆过的，从这两辆花车滚到花车道下。英雄高宠血洒花车道，为国捐躯。牛狗一看，啊，兄弟呀、啊！扑通，昏在马下。郑怀、张奎吓坏了，二哥，二哥，你快起来！不好，这是在敌营。我告诉你啊，金乌珠一块来了，怎么救？牛狗不明白。郑怀力气大，把他架起来，放在马背上扶着，快，快跑！他们明白呀、啊。一会儿金乌珠上面那么多军卒不得下来吗？金乌珠一看高宠这份儿，好样的，一个人力挑十二辆铁花车呀，我这十二辆铁花车打造费多钱呢？从北国运到这儿运费多少啊？那是哈铁龙研究十年研究出来的，叫高宠一个人全给我毁了。耶，牛皋在那儿呢，哈铁龙走。哈铁龙没用了，山上有三百人，急急忙忙顺着后坡下来，干嘛？来抓牛皋。如果金乌珠、哈铁龙都过来，牛皋、郑怀、张奎非死不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骑战马飞奔而来。金乌珠哪里走？金乌珠一看，谁？余化龙。余化龙怎么来的？余化龙见高宠下山，知道不好，急忙给岳飞送信。岳飞一个人战四个王爷，大王詹皇、二王老韩、三王达罕、五王则立为他一个。那余化龙上来啪啪啪杀开胡同，把岳飞叫出来。元帅不好，高宠下山了，进了西山了啊，快跟我去找他。就知道不妙，在疆场上无故的往山套里走，什么玩意儿？就这么余化龙、岳飞得不分将官随后大接应，到这儿全完了。牛皋缓醒过来了，咧开大嘴哭啊，眼泪哗哗的。都说大英雄泪不可轻弹，那是没伤心，人到伤心处眼泪止不住啊。岳飞一看，二弟高宠怎么样了？大哥耶，死了。大哥死了，这回好，牛皋见谁谁死了。余化龙听得清清楚楚的，回头问一句，怎么死的？老岳死了。哎呀，我得给高宠报仇。余化龙明白，要是我也得上花车道迎上金乌珠，啪啪啪啪颤枪就扎。岳飞像疯了一样拦住哈铁龙，哈铁龙手擎三尖两刃刀，唰一劈，一招劈空了岳飞，嘡啷往外一荡。哈铁龙搬刀头现刀准，三愣透甲锥扎刀过来了。再看岳飞往旁边一闪，赶紧怀中抱月，吭啷架出了刀杆，嗨扎扎进千心呢，枪在里边一呼噜往外一带呀，长堵都出来了。就这么一不解恨，这边一打乌珠被围，宋将都在这儿呢，就把金乌珠围到这里了。岳飞说了，说什么金乌珠今天得抓住，给高宠报仇啊。这会儿是疯了一样，纯情激昂啊。就在这阵儿，突然在宋军的背后像翻江倒海这一样 一阵大乱呢、啊、就看军卒被打得东倒西歪，死的死，伤的伤，了不得喽，金兀术来了援兵了。接着有人高喊，父王千岁，不要担惊，少要害怕，孩儿到我了。来了两员将，一个收拾金锤，一个收拾银锤。哈密赤拿着令箭，正在指挥三军，发现金兀术被困了，正在着急，猛一抬头，哎呀，这可是救命星来了。谁呀？金兀术俩儿子金蝉子、银蝉子。二位少殿下赶快到西山呢，快救四郎主，要不危险了。好，这两人噼里啪啦一阵乱砍，郑怀过来了，什么人？一举棍。只见金蝉子一抬锤，嘡的一下子，棍飞了。哎呀，厉害！郑怀扭头就跑。金蝉子刚往里冲，遇见了汤怀，一颤刀镰枪，还扎。金蝉子连看都不看，嘡，就这一下子，没把汤怀吓死，差点儿把脑袋砸碎了。吓得急忙一闪，滚鞍落马。还多亏旁边军卒多，急忙把他往回一抢。金蝉子、银蝉子这哥俩永不可挡，杀出了血路，来到里边。父王，跟着孩儿走。金兀术一看，哎呀，乐坏了。金蝉子、银蝉子开路，兀术在后边跟随，谁也打不住。岳飞一看，打不了了，先上了大将高宠，主为不吉利，收兵。啪啦啦啦啦，锣声一响，众人回牛头山。牛皋不走，非要找高宠的尸体不可。连人带马压成肉饼了，大家翻了半天，车轮子里搅出去，还有条腿，缠吧缠吧，抱到山上。来到山上，给高宠磕了个木头尸体，安上腿，安葬起来。皇上封他为忠烈大将军呢。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文书说道，岳飞一看打不了了，先伤了大将高宠，主为不吉利，收兵。啪啦啦啦啦，锣声一响，众人回牛头山。岳飞问高宠怎么下的山，陶晋过来请罪，皇上李纲帮着说情，说高宠的脾气谁能拦得住啊？我们有责任，别怪了，就这么免去了陶晋失职之罪。现在军中士气低落呀，下步怎么办呢？岳飞在琢磨呢。再说金兀术，他高兴啊，金蝉子、银蝉子来了，把俩儿子弄到身旁，摆了酒宴。儿啊，你怎么才来？金蝉子说：“爹，别提了，这次押运粮草太不顺利了。大宋朝封山有贼，欲领藏寇，他不跟大宋朝为仇作对，专打我们，抢我们的粮草。”到处受阻击，要不是孩儿我，你这东西都运不来哦，耽误了日子哦。又看看银蝉子，儿啊，你伤好没有？好了，这回我就找岳云，抱着一箭之仇。爹，战事如何？不好，这岳飞太厉害，是这么这么回事情。金蝉子把胸脯一拍，爹，这回我来了，我包打前敌，我明天就出战。我把山上所有的将官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杀上牛头山，抓住小儿赵构，爹保您做皇上。好，明天我给你关帝廖镇。到了次日清晨，哒啦啦，炮声一响，金兀术点齐一万人，带着哈密赤，领着金蝉子、银蝉子亮队了。哈密赤也同意这么做，为什么？山上高宠刚死，他们士气低落，我们乘胜追击。这边一叫阵，有人告诉岳飞，难过也不行啊，死人那不是经常的吗？派谁呀？余化龙想，如果不是高宠死在花车阵，就是我死，冲这样我得出战替高宠报仇。元帅，末将愿意领兵带队疆场出征。好，本帅给你5000人马，10员大将去战。金蝉子、银蝉子又带谁？王信、王毅、胡天宝、王天庆、徐云、金彪、梁兴、吉清等人来到了山下。岳飞静听佳音， 打了不到一个时辰，拿现在话说俩小时，军兵报，启禀元帅得知，疆场上胡天宝、王天庆、金彪、徐云等六军大将被延禅子镇的报安吐血大败而归，啊，叫他们好好养伤。是，这个下去那个报，启禀元帅得知，大将王毅阵亡了，死在何人之手？金蝉子之手。啊，张宪说，元帅，我出马临敌，孟邦杰都出去，时间不大，大败而归，都带伤了，岳飞没办法，好，本帅出征。岳飞来到疆场，这么一看，这金蝉子、银蝉子这俩小子人高马大，着锤呀、啊、大的出了号，像猛虎一样。现在谁顶着呢？张宪、余化龙这两个人再站一个都不行，兵刃一会儿烫飞了，军兵给捡起来送到手里。全仗这俩人有经验，岳飞万般无奈，亲自出马。咱们简短截说，和金蝉子打了50回合，没分胜败。天色将晚，收兵回营。岳飞回到大帐，二目发直，他心里明白啊，金蝉子力气太大了，我两个岳飞也不行，他比金兀术厉害多了。我不行，谁行啊？明天怎么办呢？金蝉子说的明白，我天天要阵。这个消息皇上知道了，皇上和李刚一研究怎么办，应该是挂免战牌。可岳飞是常胜将军呢、啊，没打过败仗啊，要是挂出免战牌，岂不被金帮耻笑？后来皇上出主意，今天是朕的生日，歇兵数日。就这么，岳飞写出虎头牌，挂在了营门上，上写万寿之期停兵数日。第二天金蝉子讨教这一看，哟，宋朝皇上过生日，今天不能打了，回去了。第二天、第三天连着好几天，他那么一看，还过生日呢，这个牌子不摘不能交战，明天我不来了。他不来了，有人来了，哎，岳云来了。前者我说过，岳云在京都会战过银蝉子，晚间住在金庭驿馆，想不到奸臣杜吉倒卖京都，金兀术杀进京城，赵构逃跑。岳云是个孩子，不知道上哪找皇上去，被困在十字街，金兵乱箭齐射，小英雄身带7、8处箭伤，眼看有性命危险，多亏他的好朋友齐乌山的少寨主，也是他结拜的盟兄何元庆赶到，救出岳云，回到齐乌山养伤，养了好多日子，身体才复原。岳母一看孙子受伤，很心疼，跟孩子说，咱不能老在山上，咱们走吧。就这么叫何元庆、岳云、何进忠保护岳家满门，回到岳家庄，又请当地的官员派兵保护。安排完了，得了准信儿了，说岳飞被困牛头山，岳云、何元庆到牛头山救驾，怎奈路途遥远，又有小股的金兵来回乱窜，弟兄两个在战争中失散了。单说岳云一个人披马双锤来到金营外，虽然一带雷营几十里，那岳云胯下马掌中锤有万夫不挡之勇啊，晃双锤催战马，杀透重围，来到牛头山下。吁，军兵辛苦辛苦，请往里边禀报岳元帅，就说不孝子岳云到了。哎呦，是少帅呀、啊、等会儿啊，有人往里送信。岳飞听说儿子来了，高兴啊，想派人带令箭把儿子接上来。牛皋多事儿，哎，我接我大侄子去。接过令箭转身就走，坏事就坏在牛皋身上。牛皋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山下，把令箭一举，哎，快把吊桥放下，夸他。岳云进来了，哎呦，二叔你好，孩子我想你呀、啊、来得太好啊，走走走走走。岳云下了马， 旁边有人牵着缰绳，这爷俩并绑往里走，一抬头，瞧见了，在营门上高高挂着五尺长的牌子，因为风吹日晒，头两天要下点雨，字迹不清，这么玩意儿挂着干嘛？二叔啊，挂着什么？如果牛皋说这是万寿牌，皇上就要挂的，岳云也就不会动了。牛皋说：“嗨，这丢人炫世牌，什么意思？孩儿啊，你二叔都没脸活呀！这就是没地方，有地方都钻进去啊！哎，咱们岳家军常胜将军，你爹一辈子没打过败仗，这回完喽！金营来个金蝉子，太厉害了，连胜我们十员大将王毅阵亡。”你爹和人家打了好几十个回合，没分胜败，后来不敢出战了，看没有，把这丢人牌子挂上了，闭门不出了。岳云听这话，双眉倒竖，虎目圆睁。金蝉子有什么了不得的？银蝉子我会过，射他一箭，差点把他射死。金蝉子有什么呢？打得我们闭门不出。这牌子太丢人了，他掌身去一扬手，啪，把万寿牌夸他给砸碎了。牛皋一看，呀，他后悔了，哎，我是真欠嘴，孩儿哎，你怎么把牌子砸了？如果金蝉子讨地要战怎么办呢？有我呢。旁边惊动一人，谁？守这块万寿牌的将官叫齐芳啊，是守营门的副官。齐芳啊，跟岳飞死别扭，他是名降将，占山为王的，他总认为岳飞不重用他，就凭我这么大能耐，够帅才，我给你开营门还是副将。一看岳云砸了万寿牌，哈哈，他犯了欺君之罪。我看岳飞你杀不杀？你要今天不杀岳云，明天我在你大堂上我就唱大戏。他捡起牌子扭头就走了。牛皋也没在意，爷俩边说边谈，直奔帅帐。齐芳到里边一报告，岳飞一听吓坏了，儿子来了是个喜事，想打听打听家里怎么情况啊，把万寿牌砸了。哎呀，奴才哟，你叫我怎么办呢？来呀，叫不法之将岳云报名而入。是，外边喊下去了。岳云还不知道呢，觉得自己不含糊，三次拜师学艺，一出事大战张兆奴，锤阵薛礼花豹，在京城建设银蝉子，救了圣驾，皇上贺号金锤小太保，哗，铁胸叠肚，扬着脸儿，咳嗽都跟放二踢脚一样，腾踏。父帅在上，孩儿有礼，扑腾跪下了。岳飞看看儿子，喜欢吗？真喜欢，谁的儿子谁不疼？但是这是大唐啊，军中不斩不齐呀，特别是皇上被困牛头山，十万兵马在山上，一旦军心不稳，这仗没个打，就得失驾呀，江山没了。岳云，有，是你砸了万寿牌吗？岳云不知道啊，他看看他爹，哟，我爹这脸怎么这么难看呢？好吓人呐！就是营门口挂那个牌子，是不是你砸的？正是，都，胆大岳云，你砸了万寿牌，犯了欺君之罪，来呀！把他给我绑上，拖出去杀。吃捆绑手过来架起岳云，妈肩头拢儿被绑上了。岳云想，我这就犯死罪呀、啊、哎呦，我不就砸个牌子吗？父帅冤枉冤枉，拖出去，不让说，拿这个推出去。来到外边立好了桩决，把岳云一绑，刀斧手怀抱鬼头刀，干嘛？就等元帅传令，然后人头落地。牛皋一看呢、啊， 猴吃辣椒麻爪了，耶，都怪我，这怎么办？他想求情，他明白他一个人不好使，

0: 过来呀、啊！
1: 大家都明白，能让元帅杀儿子吗？众将呼啦都过来了。元帅，聂月云年幼无知，请从轻发落。岳飞看了看，按道理，大家求情给面子，应该饶过。他一抬头，瞧见齐芳了、啊，见齐芳手扶肋下，腰刀这么看他呢，眼睛就说话了，意思说：岳飞，干嘛呀？来这叫假的，你要杀你儿子，大伙一求情免了。你这人又公正，你儿又没死。哎呀，你这元帅，我不服。岳飞这话就压下了。众将官，免！胆敢有人给岳云求情，与不法将同罪。把话说死了，牛皋看傻了。完了，岳云真要死，可死在我手了。我这大哥，我知道犟啊。这，他想出去找谁？我找皇上。但是大唐不能出去。元帅呀、啊，岳云刚刚上山，我还没问问我老蒙娘身体如何，孩子就死了。我得问问孩子还有什么话要嘱咐的没有，将来好和我老蒙娘交代呀。管会儿杀，我出去会儿，行不行？岳飞点点头，去吧。哎，牛皋转身就出来了，见着岳云，孩子别害怕啊，死不了。有二叔，你的脑袋是铜浇铁铸，死不了。你等着。转身他就找皇上，一抬头，哎呀呵，巧得很，谁来了？李刚。李刚干嘛来了呢？想看看战情如何。哎呦，我的老丞相，快救命！李刚说怎么了？是这么回事情。哎呀，要杀岳云呢。啊，这怎么能行呢？李刚想，岳云在京都救过驾呀，山上缺人呢。好，我这就上大堂，都已经到堂口了，军兵才报告。岳飞站起来，哎呀，不知老丞相至此，有失远迎。元帅，请坐，请坐。堂上无二座，李刚得站着。丞相有事吗？我今天呢，到外边看一看。我一看，绑了个人，是岳云。哎呀，岳云犯什么法了？岳飞明白，这是牛皋把他找回来的。哦，丞相是这么回事情。哦，砸了万寿牌呀、啊。嗯，应该杀。不过念起岳云是初犯，在京都立过功劳，本相替他求情。我叫万岁传道旨意，把万寿牌收回去就算了。岳飞想，老丞相讲情，应该免了岳云死罪。不过刚才众将讲情，我都没免。丞相说话，我要是饶了岳云，岂不是得罪大家？怎么办？我把他气走。丞相，这是我的白虎大帐，军中之事吗？不必多言，请回去保驾去吧。啊！李刚的脸腾就红了。哎呀，我满把胡子叫你给撅出来了。是啊，我是文官。嘿，那是你儿子，你杀吧。气得老丞相走了。牛皋在这，哎，丞相怎么没好使啊？都怪你。走，咱俩快找皇上去。拉着李刚要走，李刚说我走不动，我背着你。腾腾腾，来到玉虚宫。来到玉虚宫一看，皇上正在这写字呢。牛皋进来了。哎呀，万岁可了不得了，要死了。嗯，你说的什么话？李刚就把杀岳云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皇上想，这哪行啊，岳云是大将啊，在京城救驾有功，现在山上多个人多分力量。嗯，我马上刷到旨意，赦免岳云死罪。牛皋说对，不过牛皋明白，等他刷完旨在什么时候，岳云脑袋掉了。行了，万岁，您把圣旨写我手上就得了。皇上拿起笔来，蘸点墨，拽着牛皋的手指写上圣旨俩字儿，往这一放。好了，万岁，我走了。哎，你等等，皇上想嘱咐他几句，你应该怎么说？牛皋也不听，噌就出去了。李刚说这可糟了，你就写这么俩字儿，牛皋又不会说，万岁呀、啊、 这事情要砸了，咱俩快走吧。随后李刚皇上也出去。再说牛皋腾腾腾很快来到白虎大堂外边，高喊圣旨到。刚才圣旨啊是这么写的，他把手一立，圣旨到。军卒一看，二爷圣旨拿反了，反了。嗯，没反，这反了，那是纸上了。对呀，得这么拿呀。大伙这个乐呀。岳飞一听圣旨到，赶紧领众将出来了。抬头一看是牛皋，这歪着身子，哪有圣旨？哎，你看，圣旨，圣旨怎么说的？叫你不许杀岳云，杀岳云皇上要生气的。哼，岂有此理！也，再看元帅，回大帐坐下了。岳飞这个气呀，牛皋都是你一人折腾的。哎呀，这不好使。哎呀，何以抬头？皇上来了，哎呀，我的万岁呀！您这圣旨啊，元帅人家，哎，寡人你收回来，你别收，我吃了吧，哎，可把它舔了，快来！皇上来到里边，这回岳飞可是站起来，赶紧跪倒磕头，让皇上到中间坐下。岳清啊，岳云不能杀呀。岳飞为难了，皇上讲情，这怎么办？你说我是饶是不饶？就这人就得筛下。到咚咚到到咚咚咚咚到，炮声响亮，军卒噔噔噔噔来到里边，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金兀术带着金蝉子、银蝉子、疆场亮队讨调阵，叫你出马临敌，不然要杀上高山。这，再看，再报。是啊，你那万寿牌摘下来，人家能不叫阵吗？这皇上说，岳爱卿啊，既然金蝉子、银蝉子讨调阵，就应该叫我那小岳爱卿出马临战。也好，来呀，把岳云押上来。是，时间不大，岳云带上来。多谢父帅，不斩这个。非是本帅不杀你，而是有万岁求情。还有金蝉子疆场讨调阵，而到疆场临敌，杀了金蝉子，蒋公折罪，如果打了败仗，杀你个二罪归一。遵令。等等，不许你带兵。牛将军，有你做保，如果岳云跑了，我拿你试问。
0: 得令啊。
1: 哎呀，真厉害。走。两人出来了，来到外边，带过坐骑，挂上兵刃。二叔，就咱俩走能行吗？不要紧，我带兵。嘘，他一摆手，把岳飞八百雁翎队的两个头叫来了。谁？李道寇城。牛将军，什么事？走，跟我到江城打仗去。好，没有元帅将领，有我呢。元帅怪罪我担着。告诉你啊，不扯旗，不放炮，不鸣号。不响鼓，走。哎，好，就这么陪岳云来到了山下。军卒亮开队伍，牛皋不放心呐。二老，能行吗？
0: 行。
1: 我可告诉你，金蝉子个儿可大呀。
0: 嗨，你不是买馒头可大的抓呀？
1: 个儿高，竹竿倒高，结结实功，金刚钻倒小，能捻瓷器。宝贝儿哎，吹牛说大话，我是你师父。不等于当事儿办呐，金蝉子，你爹都打不过，你能行吗？
0: 嗨，看我的！
1: 我告诉你啊，打了胜仗更好，打了败仗，别回来了。你爹非杀你不可，你赶快回家
0: 啊！临阵脱逃犯死罪呀、啊，孩子，
1: 别管那些了，回家找你奶奶。你怕你爹，你爹怕你奶奶，你怎么办？
0: 嗨，我不要紧，
1: 小瑞，你看。岳云到了山下，待思将闪目观瞧，吓了一跳。怎么今天金兀术亲自出阵，带着金蝉子、银蝉子，带10000人呢？眼前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再看将官，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胖大魁梧，瘦小精神，盔明甲亮，列立两厢。正当中，金国大旗，旁边珍珠宝云旗。其下边左右2员大将，宝贝儿看，这就是金蝉子。你看
0: 人高马大，那对锤，岳云这么一瞧，二叔不要紧，带我上阵。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FM99.5音乐星空。

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 在家里是家风。
2: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 在家外是品行。
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4: 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6: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弹琴。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来着？
1: 老婆，咋来着？
0: 那买些啥的钱呢？
1: 钱还不是钱，银还不是银。
0: 我问你钱呢？
1: 哎呀，老婆，你看钱呢？我想起个事情来着。
0: 我是谁？
1: 我这是在街上呢，看到一大捆人，
0: 一大堆人呢、
1: 不错，是一大堆人。
0: 阿姐，小玲啊，你又丢钱去了吧？
1: 我哪落丢钱的了？我也不晓得他们为了在做么事，敢把头往你的一伸呢？你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怕老婆的来着，怕老婆的来着，我没东西，怕老婆的来着，哪个怕老板？我怕老婆，
0: 不怕老婆了哇？
1: 哎呦，老板，这外头是这么干嘛？干来还不照眼怕？他们干你不怕老婆了哇？我不怕，不怕好吗？不怕就丢一把，我丢就丢。听说我要丢，还要我做转。一听敢弯下脸做转，那个桌子给他钱喏，吓得收都收不清。我就把三轮车子一下抓倒着，往我那一砸，哎嘿，
0: 这什么东西噻？
1: 四五轮咯。
0: 四五轮什么东西？
1: 最大的车子，桌子高下的那么多钱，通通归我。我把钱往腰里一捞，拔腿就跑。那个老爷一把给我抓到，小脸嘞，德伯山上还有个拐砖，我没拐砖。只准输钱走路，不准赢钱走路。我干么东西啊？还这么怪鬼转？飞过来第二把，这回又是我做转，这回下的钱多比上回还要多。我又把三轮车子抓到手，往我那一丢，噗呲！
0: 这什么东西噻？
1: 一二三，
0: 一二三什么东西？
1: 最小的车子，把上一回赢回来的那么多，通通赔出去还不够，又从腰里掏出来，比上回赢回来的那么多还要多那么多，你还赔得着？
0: 阿姐，那你不输着？
1: 输着。
0: 小伦儿嘞，你这个不争气！

0: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九十九点五，
1: 张毅，
2: 干什么呀？
1: 我拿亲，
2: 亲什么？亲什么？
1: 儿啊！
2: 得嘞，我哥哥也不。

0: 妈，作业写完了，我能玩一会儿吗？
1: 不行，必须把这首曲子练熟了，弹十遍。
2: 妈妈，你听，流水，鸟叫，这不就是门德尔松的《春之歌》吗？
3: 这张画怎么搞的？线条这么乱，这颜色搭配一点也没进步。
0: 妈妈，我。
2: 妈妈妈妈，快看，一大片向日葵，黄灿灿的，真漂亮，我要把它画下来。
4: 给孩子上100堂美学课，不如让他在大自然里畅快地行走一天。美育是我们和美最好的相遇。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金戒指。
1: 是啊，我们那同学都是大人了，好多人都有金戒指，我都不敢和他们握手。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指望我的好家财金银那不妥，哪晓得起大祸，家产都破落。自古道楼琴通韵真不错。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船，盘到了北京城，开了科学，我那辛辛苦苦啊，先去那求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任命我那

到衙前，道观们犯法要不承担，我怎当百姓的父母官？我宁叫难老驴好张鞍。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梅戏开始编演现代戏，移植兄弟剧中的经典剧目，使自身的唱腔旋律得到进一步拓展，表现能力也大幅度提升，风格也因之有所变化。比如现代戏《柳树井》的排演，它主要人物的唱腔风格就显露出向评剧学习的痕迹，有些唱段甚至唱词构成、句式风格等，也隐约可见评剧刘巧儿的影子。对京剧《杨门女将》等剧目的移植，还使黄梅戏唱腔注入了一段阳刚之气。黄梅戏音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陋单一到博大精深，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极大的吐纳能力完成了自身的积累。黄梅戏音乐的道路也由此越走越宽广，美妙的声音飞遍大江南北，飞入千家万户。
1: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0: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3: 做得好，加油。
4: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5: 好，没问题。
3: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6: 你最爱的红烧肉。
0: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0: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 晚安，妈妈。
7: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您来是过豆的吧？
1: 正是。
0: 稍等一时，待我把马匹搭上船来。耶，你刚才上的船来是一本面书生，如今怎么变成一个黄花幼女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倒黄罢了，如若不然呐、啊，哼哼。
1: 船太

0: 干女儿嘞，站好着啊，我开船了喂。
1: 干父，开船的码头叫什么地方？
0: 朱子母街。
1: 此话怎讲？
0: 大同门。
1: 大同伙嘞，开船走，车接风来跑顺风，车风带桨跑得快，文气一副呀花黑，二文一副一花呀，一花黑一花呀，什么地方啊？干父，前面是什么地方？
0: 洪水满道走险滩，安亲们。

0: 现在又到了什么地方？
1: 桅杆上挂灯笼，
0: 说话怎讲？
1: 登州吗？哎，干员了，来此已是登州地界了喂。
0: 干父在上，受二一拜。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人难选小机关，若是真心来救我，却何心

在朝闻，官宦朝臣带楼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孩子考试没考好，你可能会对他说，
1: 我跟你说好好学习，你就是不听，你看你长大能干什么呀？
0: 你也可以这样对他说，
1: 没事儿的，宝贝，我们一起分析一下试卷，做个总结，争取下次不失分就好了。
0: 面对老人的唠叨，你可能会说，
2: 爸，您老说什么呀？天天让我们关灯关灯，电费我们出，怎么那么操心呢？
0: 你也可以这样说，
2: 知道您节约惯了，可我们担心太黑了，您走路会碰着呀。
0: 好好说话，让你的爱更温暖。
3: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995小贴士，
1: 怎么吃可以保证蛋白质的摄入量呢？体重平均范围在60到70公斤的健康成年人，每天所需要的蛋白质量，按照每千克体重计算，约为0.8到1.0克。其中，女性最低不要低于每天55克，男性不要低于每天65克。这一剂量对绝大多数健康成年人而言，足以满足机体的日常需要了。每日进食适量的主食，1到2袋鲜牛奶或者是等量的酸奶，1个鸡蛋，3两瘦肉，2到3两豆制品等，就基本可以满足一个健康成年人每天所需要的蛋白质量了。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E 是强大的抗氧化剂，对我们的免疫系统也有好处，它能够把整个免疫系统维护在一个非常恰当的位置上，既不过高也不过低。日常生活中通过果蔬补充维生素 E 是比较安全的，几乎所有的绿叶蔬菜中都有维生素 E， 坚果也富含维生素 E。 麦胚油、玉米油、花生油、芝麻油等植物油是维生素 E 最好的食物来源。烹饪时注意油温不要过高，比如油炸和油煎会破坏维生素 E， 烹饪时间也不要过长，否则也容易造成维生素 E 的大量流失。维生素 E 的推荐量是成年人每天14毫克，但一定要注意，服用维生素 E 补充剂一定要遵医嘱，不要随意大剂量服用，超大剂量的服用容易出现出血的倾向。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